0: 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9时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

0: 间大约一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

0: 另外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们今天和大家在904交通大家帮聊聊这个高峰期出行吧，特别是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能够防加塞保安全少一些路怒啊，其实这个挺难的。
1: 对，可能很多人在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心中都有同一个字，那就是堵。
0: 那个早晚高峰期嘛，为什么叫高峰期？就是车多人也多，而且他人一多车一多，他通行速率就降低啊，走走停停啊，这个堵车是最常见的状态。其实这个堵车是最让人上火的，但是其实比堵车更上火的是旁边的车，你在排队他却在加塞。
1: 对，冷不丁就插进来了，
0: 这个就很讨厌。你说人家都在排了半天，你就从旁边蹭一下就进来。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感觉你凭什么要塞到我前面呀。
0: 对对，你哎呦，就见到这种情况你莫名其妙的会上火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聊聊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开车。其实还是我们刚才提到三个关键词，怎么防止加塞，怎么保证安全，怎么不让自己不跟别人置气，就别有路怒。
1: 是的，所以大家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防加塞的一些小妙招，都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们先说说加塞吧。是吧，这个是大家最头疼的问题。我们曾经也做过这样的调查，让大家说一说，在所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当中，你最讨厌的、排名比较高的、首位的是什么？然后加塞其实是很多人的首选。
1: 加塞是很多人的这个首选啊。就是你跟前车之间留了一个缝儿，那是不是就跟得越紧越好了呢？其实不然。但很多人确实是这么干的啊，就恨不得他跟前车就赶紧贴上啊，就是有种要追尾的感觉。
0: 交管部门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拥堵的路况之下追尾事故，超过60%是跟车过近导致的。所以防加塞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动态控距，就车流在动的时候，你跟前车保持半个到一个车身，车流停了，你跟车的距离反倒要拉大一点。而为什么呢？是你要给自己留出反应的空间。
1: 对，那我们留出这个空间，那岂不是就给这个加塞的机会了吗？那这个涉及到第二个技巧，就叫这个偏置跟车。什么叫偏置呢？就是你的车稍微往车道外偏侧一点点，让后面想加塞的人看到你的左前轮。这个动它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亮态度啊。
0: 我明确告诉你不准加塞。
1: 不可以。
0: 我正在这条道上随时准备起步。实测下来啊，这种偏执跟车能把加塞的成功率降低一大半。
1: 对
0: 啊，很多这个出租车的司机，
1: 老司机
0: 应该都知道这一招，是吧？
1: 所以不是不让别人进，不是不让别人加塞，是让别人知道我就在这儿，不要打我的主意。
0: 对了，所以当然有一种情况，建议你就对方打了灯，确实是从匝道汇入或者是走错了道，给你打招呼啊，这种你还是要让一下。
1: 对，我们知道这个灯光是车辆行驶的首要语言。如果他真的是走错道啊，或者是提前给你打了招呼，礼貌一点，他想往你前面让一下，那你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该让你就让了。
0: 那还有我们大家最讨厌的情况，就是对方既不打灯也要应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两个人互相开动汽车，
0: 对，
1: 可能会争执十来米的这种情况。
0: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对方不打灯应急的情况下，其实操作的逻辑是鸣笛示警，守住车道，但是不斗气。对方如果应急，你鸣笛告诉他自己正在正常行驶，然后稳住方向盘，不要为了躲他猛打方向，就是我让速但我不让道啊，猛打方向会撞到旁边的车辆，那你就是圈子了，你从受害者就变成肇事方了。行车记录仪始终要开着，如果对方的行为恶劣，事后举报，别在路上去较劲。因为路上较劲，你自己的危险也受到了威胁。
1: 是的，说完了刚刚的跟车，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车道。其实我们早晚高峰期走哪条道是最安全的，朋友们也可能会很多关心哈。
0: 嗯，但是
1: 跟大家
0: 对
1: 来说一说。
0: 对，大家都认为我可能走左侧，我走最右侧，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卖个关子吧，听首歌，稍后跟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

0: 死了，
1: 重启。
0: 电脑死机了，
1: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5: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5: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4: 相伴一路，快乐

0: 京时间和各位一起在路上出行啊，我们904交通大家帮继续服务大家在出行路上的交通出行安全啊。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节目当中。
1: 嗯，好的，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平路。今天我们聊早晚高峰啊，就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那刚才说到这个加塞的问题啊，也说到了这个跟车的问题。
1: 嗯，对，是的，
0: 加塞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恨的，这个
1: 很多人都很头疼的问题，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遇到，真的特别影响自己的心情。
0: 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走哪条道是最安全的？
1: 那先和大家直接说结论吧，中间车道
0: 最安全。
1: 为什么呢？因为中间车道的容错率是最高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最左侧车道，虽然它看着很快，但是一旦前车急刹或者有车从对向车道掉头，你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而最右侧车道靠近非机动车道和公交站，随时可能有行人啊或者一些非机动车公交车进出，风险也非常高。所以中间车道两边都有空间，遇到情况的时候都能够两边避让。
0: 那如果我们的老司机行车速度比较快，可以选择左侧车道。但是如果左侧车道变完道超完车之后，还是要尽量回到这个中间车道来，然后会确保一些安全。其实还是有一类车大家要特别小心和注意的，就是公交专用道旁边的那条道。
1: 这个要额外注意一下了。
0: 对，因为这个公交车是频繁进出站的，随时可能呢会一把方向打出来，你跟在旁边要么被挤，要么就得急刹。而且呢，这个公交专用道也是限行的，它有限时段的限行，也有这个全天候限行的啊，所以有的私家车呢会违规借道，你再并回来那就会比较乱。那么希望大家这个公交优先，公交专用道
1: 对
0: 要注意。
1: 是的，那有没有什么车是我们尽量不要去跟他的车呢？其实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很多，比如说像出租车、大货车、外地牌照车、新手车，它都是在路上会有一定的这个概率在这儿的。因为出租车它可以随时靠边，大货车它有视线盲区，外地车不认路，可能随时急刹，一些新手车啊起步慢，所以在一些早晚高峰的时候，这种密集车流情况下，跟这些车要付出额外的精力和注意力啊。
0: 正确的做法就是拉开距离，或者有机会超过去。
1: 对，是找机会超车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远离大车，珍爱生命。
1: 对，是的，
0: 远离大车，珍爱生命。我们见到有些小车竟然给大车并排行驶，
1: 太危险了。
0: 这个行为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千万不能跟大车并排。
1: 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哈。
0: 对，还有人给大车抢道，
1: 有的。
0: 并且有人在大车右拐的时候，从它的内侧抢道想要拐过去，这个就是极其极其错误的不要命的操作。
1: 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一些大车的时候，能让就让，不让的话尽快把它超过去，和它拉开车距，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做法。
0: 一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超过去啊，然后跟它保持拉开距离。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注意行车的安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聊到的是早晚高峰行车的一些要领。我们接下来送首歌，稍作休息，待会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听到的来自李荣浩演唱到的《恋人》。

0: 和你一样，爱湛蓝的天空，山涧的溪流，广袤的草原，清新的空气。也和你一样，爱假日绿荫草坪上孩子嬉戏的欢笑，爱海洋朝夕起伏的呼吸，爱听微风轻拂麦浪的细语，爱着地球上一切生物的美好和奇迹。所以也请你和我一样，植树造林，绿色出行，拒绝一次性餐具，不乱扔垃圾，用微小的行动爱护地球，用内心的大爱保护家园。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7: 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是。

0: 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请问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秀亚。
0: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是聊一聊，就是我们早晚高峰期可能在路上出行如何预防加塞路怒，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在高峰出行的一些注意要领啊。
1: 对，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如何防止加塞，如何正确的选择车道，但说实话这个技巧再好也架不住心里有火，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路怒这个事情啊。
0: 其实大家都有路怒刚刚上路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路怒啊，刚刚说到这个路怒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些这个场景其实这些也不，我们说的这个解决路怒的方式也不是一些心灵鸡汤啊，它就是在科学的总结如何避免路怒的一些方式
1: 路怒其实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心里骂，第二个阶段是摁喇叭，第三个阶段就是开斗气车那如果你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离事故就不远了
0: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这个路怒其实不是性格的问题，是生理上的反应。
1: 对
0: 啊，医学上讲呢，人在拥堵的状态下，皮质醇呐和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心跳也会加快，瞳孔也会放大。这时候你的大脑是处于战斗模式。理性思考的能力是下降的。
1: 对，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是有生理原因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忍住，是用物理手段把这个生理反应给压下去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几个具体的方法，亲身试过特别的管用
0: 第一个就是嚼口香糖这大家别笑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对
0: 咀嚼的这个动作的本身它能够刺激大脑释放那个血清素而血清素就是我们控制调节情绪非常重要的激素让人会感觉到放松
1: 对那第二个叫做调低你的空调温度，温度降一些攻击性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对第三个呢，你可以摇下车窗然后深呼吸
1: 深呼吸
0: 对，吸一口大大的新鲜的空气，能帮你把这个注意力从那个惹你的那辆车或者惹你的那个人上给他拉回来
1: 那要是我已经被别人别了，心里那股火已经上来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就是教大家一个叫心理换位法，你觉得前车故意是在变你，后车闪你的时候试着在心里给他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1: 给他找借口
0: 对，你比如说他有什么事儿啊，他是新手啊可能他比较着急走错道了呀或者是说他真的有特殊情况需要临时的变道和加塞那这个动作其实不是为了原谅对方
1: 对，
0: 他是为了让你把自己从那个他针对我他就是针对我这种思维解放出来，一旦你开始脑补他可能不是故意的，那么你的攻击性也会随之下降一大半
1: 是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对方是在恶意别车的话，教大家八个字，保持克制以静制动你越是跟他较劲他就越来劲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减速让行，让他先走然后我们可以截取片段
0: 对，就行车记录仪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有
1: 事后通过相关的平台进行举报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跟他置气
0: 对，大家如果有一些视频也可以举报给我们然后我们也会跟交管部门联系，用法律的方法去处理它
1: 对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点出门的时间发现很多人路怒的根源是我迟到了，我着急，我有急事，你让让我不行吗
0: 其实大家都有急事
1: 对大家都很着急早晚高峰的时候谁不着急呢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提早安排时间交警也做过相应的调研比如早高峰的时候7:30到8:30是事发的高峰时段
1: 对
0: 因为大家都赶时间，但如果你提前15分钟出门或者20分钟出门车上这个路上的这个车流就明显不一样了而且车速也相对稳定，心态也稳了
1: 对。
0: 所以一个很实在的建议就是我们把闹钟你原定的路程计划的闹钟和你早上起床的闹钟 都要往前提前一刻钟，至少一刻钟。
1: 嗯，
0: 啊，比什么路怒技巧其实都管用。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啊，碰到别人恶意别车，保持克制，以静制动。最好打一个提前量再出门哈。
0: 嗯，
1: 然后遇到这个别车的话，那个时候你确实控制不住自己，但不是你的原因，是你身体生理性的原因啊。我们可以是刚刚说的方法，嚼口香糖啊。调低空调温度，或者摇下车窗深呼吸，都是能够缓解大家的路怒的。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要明白一个底层的逻辑。

0: 就是我们生气的主要原因，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搞清楚这个逻辑了。
1: 嗯，
0: 就是它是因为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身体自然启动战斗状态。
1: 嗯，对，
0: 大脑所有的理性思考的区域会关闭，就像我们见到自己害怕的，如果人的基因里反哺一下，我们回到最原始的状态，那么你见到野兽，凶猛的动物，那你说你当下你的肾上腺素飙升，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跑。如果跑不了那怎么办？就得战斗。那是因为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但你再往后多想一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跟他斗气，那么极有可能你的安全就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你内心最深处的诉求是我为了安全，但是如果你因为他的行为而去火，那么你的安全就更没有保障，系数就会更低。
1: 真的是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了。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想想，我们把这个加塞的人或者是不文明不礼让或者是开车违章的人想成是一团火，那本身就是一团火。你去靠近火，甚至说你去跟火纠缠在一起，
1: 你自己会受到伤害的。
0: 对，一定会被烧伤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来聊早晚高峰期出行的一些细节。
1: 听到的来自邓紫棋演唱到的《写不完的温柔》。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请，
3: 人生得意须尽欢，当头炮。
2: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来。
3: 哎呦，你倒是快点啊！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公足。哎哎，你快点行不行？
2: 急什么？马走田
3: 啊！马走田，啊，象走日。
4: 1:23:25，
3: 乌龟不出头，鸡头半出打。
4: 哇呀呀呀！含笑半步颠，蛟龙十八掌，驾军。
3: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葵花宝典，将军莫寒河。啊！
4: 无愧无惧，你我各骑断翼。
5: 城市交通一盘棋，各行其道，切莫急。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九雅。刚刚听到了一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演唱到的《写不完的温柔》。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早晚高峰期里可能还会忽略的一些重要的细节啊。再讲一个法定的规则，
1: 先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上坡跟车。我们在城区道路行驶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少的坡道，比如说一些立交桥的匝道，上坡跟车，前车如果停了，你要拉大距离，那至少是一个车身的空间。
0: 因为这个前车起步可能会溜车，很多手动挡的新车司机呢，这个坡起溜车是常态，你跟得太近，他溜下来可能就撞掉了，
1: 对，就会碰撞了。那第二个细节就是下坡跟车，因为下坡跟车的时候，因为惯性刹车距离会变长，感觉能刹住的距离下坡可能就不够用了，所以下坡路段跟前车的距离要比平时的时候多留一倍，尤其是在雨天的时候，路面湿滑更要拉大。
0: 那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个交替通行啊，这个好多司机可能不太当回事儿。我们这有一个法定的规则，《道路交通运行法》第45条写得很清楚，在车道减少的路口和路段，或者是遇到停车排队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依次交替通行。说白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拉电视啊，左边的车道走一辆车，右边的车道呢再走一辆车，交替汇入啊。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则呢？其实很简单，那个数据表明，在车流量饱和的状态下啊，如果我们规范的去执行这个交替通行，河流区的通行效率能提升15%-20%，事故的发生率也会降低30%-60%。所以就是，别觉得啊，我先到我先走，交替通行它不是说我要谦让，
1: 对，是的，
0: 而它是一个通行法定效率的规则。
1: 对，所以以后在匝道口或者车道变少的地方，我们可以主动让旁边的车走一辆，你跟着走一辆，大家这样都能够快速的通行，都很方便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车道选择的技巧，路怒的心理机制。说到心理的调节，就是最后我们还补充了两个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和交替出行的一些规则。
1: 对，是的。但其实核心就一句话啊，早晚高峰早出门10分钟，早打一个提前量，路上就会少一份火气。
0: 大家想一想，美好的一天当然是从美好的心情开始。
1: 对，
0: 早高峰的时候，你这美好的一天就得从你路上的心情开始。
1: 是的，
0: 少生气或者不生气，然后面带微笑，多一些谦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路宽了，心也宽了。其实心宽路则会宽。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天都是美好的。那下班了，晚高峰，你晚上要回家了，你本身这一天都很忙，你回家就是为了找一个安乐窝，那是我们心灵舒适放松的地方。但如果你带着晚高峰在路上的情绪回家，这个情绪也会影响家庭的氛围和环境。
1: 对，是的。其实我们在路上谁都不能保证一路畅通，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不被坏情绪所绑架，不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今天的交通大家帮就希望大家在早晚高峰期的出行的过程当中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终归到底，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这个途中，还是上班的途中，都能够有比较良好的心情哈。
1: 祝大家路上平安，心宽路畅。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来自王杰演唱到的《回家》，
0: 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会的至字是知和日，意思是每一天日积日累的知构成了一个人的智，而会字是会和心，会呢就是扫把，顾名思义，智慧就是用人生日积月累的已知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

最终能决定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的，不是什么信仰信念，也不是知识智慧，应该是习惯，是心智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总和。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请你不要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那种离不开的关系。感情最容易把女性变成关系中的弱者，而一段良性的关系衡量标准恰恰是离开之后独自生活的能力。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一电，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8: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一个人身上最好的味道应该是新鲜的味道。一个能不断成长、不断更新自己的人，不仅能让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经常浸透出新鲜味儿来，也能带给周遭的人魅力无限的感觉。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

0: 来时
1: 知道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

同样的，在1997年6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广东话专辑。同年六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新居》，获得当年的白金唱片销量奖。而1997年同年的9月份，他推出了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洗脸》，爱自己短发和洗脸分别获得1997年的金唱片销量。还记得当年在 MV 当中看到的那双无辜大眼睛，忽闪忽闪，一眨一眨，年少的心里泛起一片一片涟漪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人觉得轻松自在，有的人相处起来呢，让人觉得身心俱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说到底不过就是图一个舒服。就好像作家苏岑所说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的确，彼此相处不累才是一段关系的高配。

0: 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饿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
9: 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现在的人呢，为了健康呢，大家大多数都会积极的进行运动，而运动出汗之后啊，这个穿的运动鞋会变得气味比较难闻啊。那我们这个运动鞋要怎么来除臭呢？今天呢，就想在节目一开始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鞋子除臭的小妙招。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细食盐除臭法啊。当我们的运动鞋穿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会产生臭味儿，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在运动鞋里呢撒少量的食盐，就可以消除鞋中的异味了。还有呢，就是可以拿一张烧硬的纸，把这个樟脑丸包起来，把它碾碎，把樟脑丸粉末均匀地撒在鞋内，那么在上面呢放上鞋垫，一双鞋啊只要大约一个樟脑丸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鞋内就可以保持干爽，鞋臭呢就会消失了。
10: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叫做酒精除臭法。每天晚上呀临睡之前，用棉布蘸少许的酒精均匀地涂抹在刚脱下的运动鞋内，等在第二天的时候早晨干了之后呀再去穿，这样的话坚持2周之后，这个鞋呀就不会发生臭味了。还有木炭除臭法，这个木炭的吸附性呀是非常强的，把木炭呢放进运动鞋里，不仅能够吸收鞋子里的水分，还能够吸收鞋子内的一些气味，从而使运动鞋呀保持干爽，消除异味。还有活性炭除臭法，那如果大家家里呀没有木炭的话，可以去买一些活性炭，这个活性炭的除臭能力呢也是很强的。
9: 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石灰粉除臭法啊，我们可以取适量的干石灰粉，用小布袋装好，每晚

0: 凌晨之前呢放置鞋内，第二天鞋内的尸臭啊就可以消除干净了。我们还可以将零食里面的干燥剂直接放在鞋子里，可以吸收鞋子里面的臭味儿。不过呢，这个只能一次性使用啊，这个前一天放鞋子里面，第二天早上穿鞋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扔掉了啊。我们还可以去药房里买这个明矾粉，倒一些这个明矾粉放到我们的鞋子里，也能够达到这个除臭的效果。
1: 还有就是植物除臭法，将干了的一些柠檬片呀放在鞋子里，或者是将橘子皮放在鞋子里，那一般呢隔上一个晚上之后呀，这个鞋臭呀基本上是能够除去了，而且呢还会有一些清香的味道。还有就是茶叶除臭法，用纱布呢包一些干的茶叶塞进球鞋里面，这样的话是具有洁净消毒或者是挥发气味的一个作用。喝剩的一些茶叶呀晒干之后放在纱布或者是不穿的一个袜子里去包好，放在鞋子里，这个呀也是有除臭的效果的。那如果已经是又脏又臭的运动鞋，那在清洗的时候又该如何除臭呢？其实这个方法呀也非常的简单，准备酒精3两，滴露2瓶盖，先把酒精和滴露混合之后再放入清水，水的深度呀没过鞋的一半就可以了，泡15分钟之后再把鞋的另一面翻过来也泡15分钟，大约半小时之后呢用肥皂呢把鞋的里面呀进行涂满，用鞋刷呢打出泡沫，再焖10分钟，最后呢再用清水去冲干净，拿出去晒干就可以。那这时呢臭鞋啊就会变得很清新了，还会带着滴露特有的一些香味儿。

0: 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要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严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最近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那这个时候呀最让人感到困扰的就是清洗之后的衣物，因为下雨的话这衣服呀肯定是不能晾晒在外面的，但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也不能啊不洗衣服，这样的话就比较让人困扰了。那我们最近呀有发现说富有烘干功能的洗衣机性能很好，在雨季里呢用到此功能的人呀可能会不少，不过这个洗衣机如果没有烘干功能，或者是在一烘干之后衣服的褶皱等等善用一些脱水功能也是不错的选择，当这个洗衣机的全自动行程在脱水的结束之后，就再手动的按一次脱水的按钮，虽然呢因为衣物的质量的不同而必须多加留意，但是多进行两次脱水就可以去除更多的水分也可以缩短晾干的时间。
8: 那这个雨不停的下的话呢，我们不得不在屋内晾衣服啊，这个家中如果都是清洗的衣物也是让人感到挺厌烦的，那我们在屋内晾衣服的时候

0: 呢，总是会想啊，把这个衣服呢挂在窗框上，其实这是不太合适的啊，因为雨天的窗边湿度是比较高的，清洗的衣物呢也很难干，而且呢寄生菌也会从窗户或者窗帘移入啊，造成恼人的臭味。那我们在家中晾清洗的衣服的时候呢，这个洗澡间其实比我们的房间更加适合。那虽然这个浴室啊总是会让人觉得湿气很多，但是因为湿气多，才有了以换气扇这种浴室里面有效的这个干燥的办法。那我们在浴室的地板上呢铺上吸湿的报纸，会更快的让我们的衣物干燥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在晾衣服大约30分钟前激活换气扇，以风扇送风是最好的一个形式。
1: 当然挂在晾衣架的一些方式呢也有很多，也有一些讲究小方法让清洗的衣物快干的基本妙招呀。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挂在晾衣架的时候将衣服呢拉开间隔，浴巾等一些大型的衣物呀则是多弯折几次，这样的方法来练。如果要在缩短晾干时间的话，首先呢挂在晾衣架前，这衣服呀就要全部的翻面了，长袖及有帽子的衣服呢要上下的颠倒来晾，这样做的话接缝或者是袖子等一些布料重叠的部分呢也会比较容易吹到风。
0: 是的，那我们屋内晾衣的时候另一个困扰就是衣服没有干的这种臭味了啊。那要防止造成臭味的寄生菌繁殖的话呢，轻轻喷洒除菌用这个酒精喷雾是很有效的。洗衣服的时候呢清洗的衣物以及洗衣机的量不要过多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当一次要洗的衣物量过多的时候呢就无法彻底清除污垢了，氧化的污垢啊会造成臭味。另外呢洗衣机的量多而无法完全溶解的时候呢，它的残渣会造成寄生菌或者是霉菌。那么窗外的雨丝啊不停地飘着，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很容易低落啊。希望刚刚给大家来说到的这些我们晾衣服的小妙招啊能够帮大家解决这个晾衣的困扰，让大家能够神清气爽地度过这个季节。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1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5: 耳朵饿了吗？
1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6: 爱听爱听。

0: 啊，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夏天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几乎呀家家户户可能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都是安装了空调，也会选择开空调。那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也常常会开一整晚的空调，但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感冒了。空调呢既可以保持凉爽又能够防止感冒，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呢？这个空调用久了之后又该如何去清洗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呢，对某种纺织品能不能用洗衣机洗啊，这主要呢是由于它的材质决定的。那目前呢市面上的一个空调被的填充材料呀，主要是有中空纤维棉、水洗白鹅绒、羽绒和蚕丝等一些填充物。大多数的空调被呀都是中空的纤维棉，是一种可以水洗的被子。中空纤维棉呢是采用高品质的涤纶和性能优异的三维卷曲中空纤维经过加工处理而成的一种棉絮的产品。它的纤维原料呢是涤纶，这种中空的纤维棉呢是材料的被子呀更加的蓬松，保暖性能、透气性能都是很好的。产品受压力的保型呢也是比较好的，防结变形，质量轻盈，抗拉性强，耐水洗，也不怕虫蛀，防霉防潮。那空调被呢用洗衣机洗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些要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能用热水，第二个呢就是用洗衣粉洗了之后呀多过几次水再去甩干。那现在洗涤液当中呀浸泡15到20分钟，洗衣机的模式呢

0: 调到轻柔的模式就可以了。在空调备用脱水机脱水的时候呀，晒的时候要把被子拉在四周抖动一下，纺织被子的背心呀蜷缩到一起就不太好了。
1: 是的，那有一些啊这个空调被是不能够用洗衣机来清洗的，像蚕丝被和羽绒被啊都有被套罩着，一般是不用洗的。这样洗的话呢，只洗被套就可以了，背心直接给晾晒就行。那么棉质的空调被啊是采用天然的棉花作为填充物的，而棉花的背心呢也是不能够洗涤的，但是可以在太阳晒的时候啊反复拍打几下，帮助棉芯疏松。棉被呢也是用被套罩着，脏了的时候呢只洗被套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在选购空调被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啊，比如说像这个鸭绒薄被啊，在我们的这个夏季气候比较闷热并且湿度大的时候呢，选择它就非常好。那么好的鸭绒的话呢，它除了每一朵鸭绒能够包裹最高的暖度之外，本身还好像是一部调温机，能够吸收人体多余的水气，并且将水气排到空气当中，使鸭绒保持舒适的状态，被子呢也不会被水气压扁。那它的优点很多啊，当然价格相对来说也会高一点啊，通常呢要几百元一床。除了这个鸭绒被之外呢，就是我们的丝棉薄被了啊。那我们的这个蚕丝薄被的话呢，很适合夏天长期待在空调房并且喜欢半夜踢被子的人，它比较的轻薄保暖以及舒适的触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原因。而且呢重量非常的轻啊，还有助于我们肌肉的放松，甚至呢有的有利于我们身体的排毒。这个丝棉的薄被的价格比较适中啊，一般呢是在200元左右。
0: 还有传统的夏被，那多数传统式的夏被呢都是四孔稳七节石帛等一些化纤材料，因为外形呢比较蓬松，所以容易产生暖和的错觉，但实际上呢是无法吸收暖空气的，所以呢也无法替身体储藏一些热量。这样一来的话，对于夜里习惯开着空调或者是电风扇睡觉的人来说，传统式的夏被呢是最不佳的选择。不过呢蓬松的感觉呀，用来当垫被也是比较合适的，价格便宜，是传统式夏凉被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了。还有一些薄棉毯，这个薄棉毯呀在欧洲使用来说的话是比较普遍的，是专门提供给一些夏天喜欢待在空调房里的一些人来使用。薄棉毯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织法做工与毛毯相同，所以呢具有毛毯的优质保暖性和毛巾被的好的一个透气性，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毛巾被，这个毛巾被啊几乎是纯棉材质的，透气好，轻薄，吸汗，触感柔软，特别适合非常怕热的一些人，而且这个毛巾被的价钱呀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便宜的。

0: 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辣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涵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

0: 好，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呀，总是难免碰到身边有人抽烟，这整的烟味呀都沾到自己的衣服上了，闻起来也是特别的难闻。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些除去衣服上烟味的一些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喷雾去味，如果衣服上呢有烟味等一些异味的话，只需要把衬衫呀挂在衣架上，然后呢用喷雾器往衬衫上呢喷一些水，将它们稍稍的放置一会儿之后呀，用干燥的毛巾将水分擦干，再晾一会儿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衣服的褶皱呀也会不见，衬衫呢也会变得平整。当然如果在水里加上几滴柠檬汁或者是尤加利精油的话，这个除味效果呢也会更好的。
0: 是的，那外出穿的衣服啊，如果异味比较浓又没有时间清除的话呢，可以把衣服摊平，在上面呢铺一块啊泡过的清水，然后再拧干的毛巾，之后呢用这个熨斗在毛巾各处熨烫，当隔着毛巾将这个整件衣服烫过之后啊，衣服上的这个异味呢就会消失，而转移到这个毛巾上了。
1: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加湿器去味法。那如果家里有加湿器的话，就可以把衣服呀挂在加湿器上面大约20分钟，再挂在通风的地方。这个方法的原理呢很简单，因为这个水蒸气啊会在蒸发的过程当中带走纤维上的异味分子，从而实现除味。
0: 那使用衣物护理剂的时候呢，我们在衣服最后一次漂洗时倒入少量的衣物护理剂，把衣服啊浸泡在盆中3到5分钟左右，再直接晾晒，就能够轻松的防止衣服沾染上烟味火锅味了。也可以在就餐前啊准备一小瓶喷雾剂，喷雾剂当中呢加入用水稀释过的衣物护理剂，等到吃完之后在衣服上喷一喷，也能很好的防止衣服沾染上各种食物的味道。
1: 还有就是使用空气清新剂去味，使用除烟味或者是除异味的空气清新剂在有烟味的衣服上喷几下，过一段时间呢就可以除烟味了。千万要记得哈，这个切忌使用气味浓重的香水，否则这个浓香呀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气味是更加难闻的。
0: 是的，那如果你身上有烟味，还可以拿醋水浸泡毛巾，然后呢将毛巾挂在衣服边上，过一会儿再来闻一闻啊，这衣服的味道就好多了。这个尼古丁呢是碱性的物质啊，醋呢是酸性物质，两者发生反应之后呢，这个烟味啊就自然消失了。
1: 或者是脱下外衣啊，大力抖几下，再挂在通风的这个位置上，衣服上的烟味呀也会有所减轻。就算是通过大力的甩动，使焦油粒子脱离衣服挂在通风处之后，风呀慢慢吹散，粒子异味就会消失了。
0: 是的，我们还可以种植植物来去味啊，像常青藤、月季、蔷薇、芦荟还有万年青，都可以有效去除我们室内的各种各样的成分，能够有效抵制尼古丁当中的致癌物质。那么通过叶片上的微小气孔吸收有害物质，并且将它呢转化为无害的糖分和氨基酸。
1: 还有就是用活性炭水果皮来去味，将油烟味的一些衣服和包起来的活性炭、柚子皮、橘皮放在一起，活性炭和水果皮良好的吸附作用呢会将烟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物的味道都吸收掉，水果皮呢还能散发一些自然的清香。
0: 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小电吹风啊，疯狂的吹充满烟味的衣物啊，加速空气流动，带走附着在衣物上的粒子。那衣物如果大件而且多的话呢，风干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
7: 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云。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啦。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
6: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8: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0: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先别想那么多，反正说说。
1: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曲风也可以算抄袭吗？
1: 假如那一首歌爱到你，我想这首歌你一定不满意，我只能说对不起，敬个礼，放个屁，臭死你。因为这首歌它不算 rap， 我只能算它数来宝，跟很多数来宝歌手一样，因为字太多，所以你知道

姑娘的心哎，笑开花哟哎，只因有他哟作伴。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飞秒全光速 ICL 高快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早装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是赞美时光，我是钟静。小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写一篇作文，那就是我的梦想。那些郑重其事地用铅笔字写下的梦想，其实到后来能够真正变成现实的是少之又少。不一定是不坚持不努力，而是人生的路往往不自知，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成了现在的自己。赞美时光，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第一首歌，考考你的年纪。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又有一点陌生呢？这首歌是来自于小娟的翻唱，91年温兆伦的一首主打歌。很多人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印象呢，他是一个演员，一不容情里的丁有康，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还有鹿鼎记里的康熙。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个名字是一个让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因为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不就是不够俊朗，要不就是不够奸恶。一个丁有康把所有的缺憾弥补得圆满，随后的《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却是另一个极端。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有报纸评论说，齐浩南之后港剧再无可怜之人。再看到温兆伦，发现当年的王子已经变成了大叔。而更早一点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还知道，实际上温兆伦他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当年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90年代中期的时候他发行了这张专辑《台北的机场》。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呢是何润东。我们记住他的样子，应该是在《一米阳光》，还有《卧虎藏龙》，《少年杨家将》，还有《三国》等等等等。2010年的时候，他演了一部偶像剧，叫做《泡沫之夏》，这部剧作也大获成功，让他成为了当年最红的电视的小生。可是回顾过去，你发现其实何润东出道非常的早，他在他大二的时候就因为因缘际会而进入了娱乐圈，而进入娱乐圈的理由却是因为唱歌。这首他当年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你一定听过，《没有我你怎么办》。

难测，抱着歌手的梦，最终却成了最会唱歌的演员。听到这首熟悉的老歌的时候，才好不容易把唱歌的何润东和剧中人何润东联系起来。接下来这位也是如此，他有着一好听的名字李心洁。95年他签约了鼎鼎大名的滚石唱片，96年如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但是并没有期待中的大红大紫。直到2001年，他在一部电影当中演了女主角，这部电影叫做《爱你爱我》，竟然意外地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演员奖。这正是应了那句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他打开一扇窗。听听这首歌，李心洁和品冠的合作，《当你想着我》。

心。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为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你所知道的。最美时光，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黄渤，看得出来黄渤小时候就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而唱歌这件事情呢，让他获得了自信和认同。中学时代参加卡拉 OK 大赛拿到了一等奖，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奖项。所以90年代初的时候，他选择了南下广州，成为杨钰莹的同门师弟。可是后来黄渤呢却毫无起色，于是他继续的北漂，直到2000年，当时还在酒吧驻唱的黄渤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的人生之路就从此改写。2006年，宁浩的电影《疯狂的石头》让他一举成名，从此之后黄渤开始获奖无数，成为影帝。这是黄渤的第一支单曲，叫做《临时演员》。在这首歌里，他终于告别了往日的幽默，以一个歌手的姿态让你听到他的深情和细腻。

这就是黄渤，一个曾经是歌手的影帝。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但是不试试怎么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呢？最美时光，我是钟晴。华语乐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一位是张卫健。有人说看人的样子就能够大抵知道他的性格，我觉得张卫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从念小学开始他就非常的爱演戏，在中学的时候甚至是几经周转拿到了张国荣的电话号码，后来也因为这个得到了不少他的帮助。84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拿到了金奖，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唱歌而走红，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在一些歌厅驻唱，直到8年之后他开始演戏。96年我们看到他演西游记，把猴精演得出神入化。99年演少年英雄方世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好像一直就是以幽默的光头形象来和我们见面。02年的时候，张卫健突然发行了一首单曲叫做《身体健康》，这首歌还被香港的一所中学列为教材。人们突然想起，原来演员张卫健还曾经是个歌手。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这些活跃在乐坛和影坛的鬼马双星，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说来。这一位他应该是让你有一些惊讶的吧，周迅，曾经的北漂，他和窦唯的弟弟窦鹏曾经在北京的各大歌厅和酒吧一起演出。91年的时候，他初登大荧幕的电影叫做《古墓荒斋》，也是这样的一部当时还不太起眼的影片，为他开启了后来的演员之路。98年演《苏州河》，后来的《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让他成为了四大花旦之一。有人说演员周迅他的声音很沙哑，但是唱起歌来竟然分外的好听。其实那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歌手，曾经那样努力地挣脱外面的世界。

那些本是歌手的演员，最后这首歌要交给在绝代双骄当中演过江玉郎，在步步惊心当中扮演过八爷的郑嘉颖。90年代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这首歌叫做《1000个愿意》，只要是甘愿，过程往往比结果重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啊。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能

0: 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嗯，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七张老照片对吧，这七张老照片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七张照片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野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了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就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只有只会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七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6: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5: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绘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6: 是啊。
5: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7: 是的，是的。
6: 我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5: 嗯，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近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课，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绘稿？
6: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5: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对吧？
6: 应该这么说
5: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六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及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6: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种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 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啊，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六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6: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的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扫装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现在算是明白了啊，什么叫做值得的人。能让你更加喜欢自己的人就是值得的人。大家好，我是喜欢自己的朝天椒晴瑞。
3: 找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非常重要啊，因为他会让你在备胎眼里始终是一个女神。大家好，我是拍照技术比影楼师傅还好的酸辣椒正好。

0: 爆笑男女。
1: 今天啊，带女朋友回家见家长，妈，这我女朋友啊。我妈当时打量了我女朋友一番，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2: 你咋找个这样的呀？
1: 听完这句话，女朋友当时脸色就变了，赶紧打圆场了。我妈，她是我女朋友，说话稍微客气一点，我们真心相爱的。没想到我妈把我女朋友拉到一边跟她说：
2: 闺女，你咋找个这样的呀？你说你找我儿子这样的，真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你让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呀？
1: 啊，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啊，我问过我妈，我说妈，你真好，每年都会来看我运动会。结果我妈这么说的：
2: 这个呀，就跟我当年的时候养着电子宠物一样一样的，让自己养出来的孩子去跟别的养出孩子战斗，这不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吗？
1: 这样的回答我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3: 本人是药店小护士，最近很多人感冒了，我呢也没能幸免。刚刚来了一个帅哥买感冒药，我连忙过去询问了一下病情，然后准备给他拿药，结果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啊嚏，这小哥哥看了我说：
1: 感冒了吗？
3: 感冒好几天了。
1: 吃药了吗？吃哪一种啊？
3: 想不到小哥哥这么贴心，我心头一暖，拿起给他推荐的药激动地说：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我话还没有说完，小哥哥就提高了一下嗓门：
1: 哎，你说你自己感冒好几天，吃好几天了，你都没吃好，你推荐给我呀？
2: 有一个小伙子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个壮汉，壮汉一脸挑衅地问他：
4: 敢过来比划比划吗？
2: 小伙子也不怕呀，回答他：
4: 比划就比划。
2: 说完，小伙子走过去，在胸口比划了一个郭富城。
4: 好老的梗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交情瑞。情侣吵架是常事儿，但吵架也是有学问的。比如说吵完之后这个处理方式，就直接决定了你们刚才那一架有没有白吵，是不是能达到携手相伴的这个目的，而不是我要赢这个目的。吵架呢，就要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而不是把对方当成问题去解决。希望你们的每一次必要的争吵都是感情的催化剂。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觉得哪些话适合情侣吵完架之后说的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
8: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8: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12: 我错了，原谅我吧，对不起，我以后不了。
13: 我们先从头理一遍，可能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谁对谁错，可能在某一点上我们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分歧。他就无聊想找我聊聊天，我没有理他，因为我在打台。后来我觉得他好像生气了，我就去找他了，我给他发信息，他没有回。一般都是可能1分钟、2分钟之内都会回来。我就说你生气了吗？哦，没有。然后我就对他说，以后我带你打王者吧，我上分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两个人在一起玩最开心。
14: 我们冷静一下，然后等我冷静好了再找你吧，因为可能当时比较生气，情绪比较不好，出去玩吧，去酒吧之类的，然后他不会让你去什么的，然后就会吵架，觉得去玩就是比较不好吧，先冷静，然后告诉他就说等我冷静完了之后再来找你。
15: 只能说我错了，说不过他，被他说的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感觉他说的有道理。比如说发现了他跟女生聊天，那时候应该谈了一两年吧， 哎，所以说我那时候太傻了，就是我其实都知道了，但是还是就舍不得了，也不算原谅，就也不说，也不当没有发誓，就很奇怪了，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挑明也没用啊，他就觉得啊我没有干嘛呀，我只是聊聊天，发脾气又没用，刚开始可能好好的说几句，然后后面可能看我脾气发的有点久，然后他就开始一边发脾气，说着说着就觉得是我的错嘛，看得比较重嘛。就会容易认错，后来就淡了呗，后来就没了呗。我都分了都已经一年多了，
0: 我一般就会就是威胁我男朋友，你再这样我就会把你拉黑什么什么的，像这种情况他就会服软，哎，挺有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吵架会冷静下来沟通，然后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什么什么，我再听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和我男朋友最经常吵架最多的问题就是他老是记不得我说的跟他叮嘱过的话，然后我就会有点生气，他就跟我说哎呀我错了吗，就会这个样，肯定就会吵吵闹闹，然后再互相沟通一下就差不多了，
15: 就先认错吧，我会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个能不能不要生气，带你去玩个游戏。我跟前任的话基本上吵架是他先认错，情侣之间最怕就是说你不说我不说，咱俩关系就这样了，或者说你说你的我听我的，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谁也不管谁。还有一种就是只知道认错从来没有实际行动，他一直在闹，但是他一直说我错了你还要我怎样，他永远都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去改，他只想着这次把你哄好，不行你就自己好，就是这样的人最容易分手。
11: 如果我是有错的话我一定会道歉，但是如果没错的话我一定要就把那个证据掌握到说清楚，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这个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下次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我记得我一开始刚做销售的时候，他是比较那个传统的人，他觉得就是女孩子做销售抛头露面的不太好，每天见什么样客户都有，他的理想销售可能就是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我去告诉他这个销售不是这样，在我跟他表达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不认同的，然后他还是拒绝了，所以我很生气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应该尊重我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是有问题我自己会发现的，这我是个成年人，我不喜欢别人一直管着我，所以我建议还是多沟通吧。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搞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会测。
3: 各位单身的男士，当你还在挑剔某个女人上不了厅堂、下不了厨房的时候，不妨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买不买得起厅堂和厨房。各位好，我是没有厅堂厨房，只有食堂澡堂的红辣椒小猪。
2: 生日到了，有人收到金，有人收到银，有人还收到了花。我是一次性全收到了，我收到了金银花，清凉又去火。各位好，我是生日还上火的炒面椒秦蕾。
3: 我发现啊，有的女生看外表很柔弱，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心狠手辣呀。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他们能把花一下午精力装满的购物车说清空就清空，去年就想吃的烤肉火锅说不去他就能不去。
2: 对，还有花很多心血规划的路线说删除就删除，花了很多钱买的护肤品说送人就送人。
3: 而这类女生有一个共同特点，
2: 是什么？
3: 没有男朋友
2: 啊。
3: 都说现在女孩找对象越来越难找了，到底有多难呢？
2: 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难。
3: 男人的难。
2: 好难。
3: 困难的难。哦。有人说女生找男友难于上青天，也就是说还是上天比较容易啊。
2: 哎呦，
3: 你咋不上天呢？
2: 就是啊，成人家我都美了这么多年了还单身，你说难不难？
3: 有的女生连一个喜欢的人都找不到，更别说找个男朋友了。
2: 可是女生找男友难就难在，你不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对他没兴趣；你主动吧，别人以为你可以跟他搞暧昧。
3: 要我说，13亿人中你都找不到一个，你自己说有多难呢？

0: 要问你啊，听说你们男生当面说一个女孩胖，十有八九是喜欢上对方了，你认为这个说法对不对？
1: 有人说你胖吗？我觉得你是想多了吧。
0: 啊，
1: 可能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你胖。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啊，十有八九他呀就是欠揍。
0: 你为什么要揍碎我的梦？
1: 哎呦，天真的小女生啊，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不瞒你说，如果男生当面说一个女生胖，真是十有八九喜欢上这个女生的话，你看到没有？那对面那个胖二妞
0: 是
1: 追求者已经遍布满宇宙了
0: 啊！可是我就是一吃货，体型控制不住，怎么办呀？
1: 挺好的呀，我认为每一个吃货，他们都是善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毕竟心眼里面只有吃，没有空去害别人。
0: 吃货呢，还有一条格言，那就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轻易叫醒一个吃货。
1: 没错，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叫醒自己的不是美梦，而是早餐的芳香。
0: 闻到早餐的香气，我可以一秒醒来，这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

0: 洪老江，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这吃肉的人吧，只要听到别人说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就还要劝别人吃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哦，这个简单呀，这是因为呢，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到别人吃素，都在心里说啊，太好了，没人给我抢肉吃了。
0: 哎，你吃素，你吃素啊！生菜、包菜、胡萝卜、苦瓜，通通给你，多吃点哦。
1: 而吃素的人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到别人说吃肉，就在心里想：
0: 妈呀，凭什么只有我吃素？啊！我忽然间脑洞大开呀，这不就像生二胎的老是劝别人生二胎一样吗？
1: 对对对，我喝苦苦的中药，都希望同学们能够按早操队形站好，每个人都喝一口。
0: 像我啊，我吃素，从不劝别人吃素。
1: 为什么呀？
0: 我得留条后路呀，万一哪天又想吃肉呢？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在饭桌上不懂怎么社交，如果非要说话，我只会说：哎嘿，肉炖得好，
7: 哎，
6: 鱼趁热吃，
7: 哎，谢谢，
6: 哎，这汤包不错。
0: 我说你这也太词穷了吧，我比你稍微好一点。我敬大家一杯，你们干了，我随意。一起来说说你对这个夏天最大的期盼吧。
6: 希望今年夏天妈妈切的西瓜没有蒜味儿。
0: 你不乐意自个儿去切呀？咋的？你没长手啊？母亲伺候你了，你还名堂这么多？
6: 刚谈恋爱的女生，
0: 我一姐们儿，一个酷爱吃臭豆腐、喝白酒、能喝三两的北方妹子，今天晚上刚好遇见她和她的男票一起吃了饭。如果不是亲眼见证，我真的不会相信。她男票问她晚上吃什么，她说草莓布丁。
6: 那你还是别吃了，你啥也别吃了，饿着吧啊！
0: 我第一次和男朋友约会，哈哈，吃那个排骨，香芋蒸排骨，那排骨骨头我都不好意思吐，都咽下去了。这不是吗？我第一次跟男票约会，就那章鱼小丸子，我的一个小丸子我分三口吃。这嘴太小，小仙女。
6: 喝粥都要轻轻的吹着喝，烧烤要一个一个取下来，用筷子吃，左手还要拿着纸不停的擦嘴。这些女孩子累不累啊？
0: 想起以前等公交车，看见一个妹子在斑马线中间穿行而过，勇敢的不行。然后过了一会儿，她男朋友给她打电话，那妹子说：“亲爱的，你快点过来，人家好怕怕，不敢过马路。”
6: 你们对女生一无所知。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接听线上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1: 哎，你好，什么问题？来吧，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您说。
1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您呢，想入手一辆 MPV， 但是呢，去看了那个塞纳跟腾势。
11: 啊，腾势第九。
12: 我在每年的那个开车的公里数不是很多，我大概在10000公里左右，然后跑高速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11: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作为一款 MPV 来讲，咱们不论公里数，主要关注的还是体验和舒适，毕竟这车是坐人的嘛，经常载着家人一块嘛，对不对？你要是论舒适性方面而言呢，腾势 D9 它的车身更大更长，第二排呢配置更喜人更讨好，内饰呢软包也更多，这个你应该能感受到吧？
12: 对，它配的航空座椅，车配置配的航空座椅啊。
11: 是的，但是塞纳呢，它似乎就显得比较。

0: 简单了，就好像一套房子，腾势第九是豪华装修，塞纳就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就是那种开发商已经给你做了精装房的来直接出售的那种，而腾势第九呢就好像是已经业主自家完成装修的那种成品了。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啊，咱们抛开这个层面来讲，现在价格呢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优惠之后，如果说论行驶的稳定性的话，塞纳还是有优势。
1: 哦，塞纳更有优势。
0: 对，就是稳。假如你要开个十年八年甚至十年以上，你要长期持有，你要开不烂，塞纳可能更符合你的要求。但我刚说了，体验塞纳要差一大截。
1: 对，塞纳，但是如果买那个舒适版的话，肯定要改装的。
0: 嗯，
1: 那车辆改装会对
0: 有隐患。我直接告诉你，有隐患。你改装的话，无非是要改一些内部的填充物啊，或者说是隔音啊，或者说是那个装潢啊，对不对？但是改装之后呢，不保证你的手工的东西不像原厂出厂的流水线一样，你改装之后有没有一些异响，这谁都说不清。
1: 那如果我选塞纳的话，是舒适版是肯定要改装的。
0: 我觉得塞纳哪一个配置都挺寒酸的，实话，我觉得塞纳哪怕是最高配车型，配置也不怎么地。
1: 那就是了。
0: 是，所以看您更注重哪一块吧。就如果平时开的比较多，跑的路比较远，经常要到处跑，然后又比较关注驾驶层面，那你就买塞纳。如果你还是要买来去改装，你不如直接一步到位。改装这个东西，我也喜欢改装，我以前喜欢改装，现在不喜欢折腾车辆了，但是我现在喜欢折腾电摩，我发现一样的，你做了改装，那小异响小问题不断。
1: 哦，
0: 最好不要去做，
1: 直接上豪华或者上那个至尊
0: 也行。反正呢，一个是插电式混动，一个是油电混动，其实经济燃油性方面我个人认为差不了太多。
1: 哦，因为插电式混动的话，我觉得好像听别人说那个腾势第九好像那个行驶里程达不到那个，现在可能R6款的可能那个什么刀片电池吧，是现在是
0: 第二代刀片电池嘛？咱先说它的什么达不到它的那个纯电续航标准，肯定是它是有标准的，有严格的一个规则的。你平时在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确实不能够完全跟那个去匹配。
1: 哦哦，
0: 但是你塞纳就不存在什么纯电续航了，它就是一个循环电机，它不是轻混，它是油电混动，它是一个循环电机，浅充浅放，就是电机呢跟你油机同步的协同工作，但是燃油经济性呢也还不错，六七升的样子。
1: 啊，对，我知道那个塞纳的油耗比较低。
0: 是的。
1: 好，那我选择个人用肯定考虑长时间，那我还是选择塞纳。
0: 那至于是您怎么选，就看您自己决定了，优缺点我都告诉您了。
1: 腾势第九的科技感更强一些。
0: 当然，毫无疑问。
1: 它有人机互动啊，什么东西都有。
0: 是塞纳啥也没有。
1: 对，
0: 看您自己了，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布兰德留言说，空气悬架真的不耐用吗？现在好多20万级别的电动车都配备空气悬架了呀。这么跟您说，不是它耐不耐用的问题，而是空气悬架它是有明确使用寿命的，除非有品牌和主机厂给你兜底，要不然的话你到时候得自己花钱来换。其实按照标准意义上来说，空气悬架是属于车身上的易损件，寿命呢也没有说什么一个固定的值啊，一般呢就看材料啊，看它的这个配备，还有供应商，有5到10年的，也有更短的，5年以内的，还有就是行驶15万公里的都有啊。具体取决于使用的环境以及养护的状况。我跟你说啊，最近车圈它又吵起来了。蔚来说增程的镜头是纯电，理想说增程的镜头是5C 增程。不过相比之下，理想汽车的这一句话稍微有点牵强。李斌在5月底表示，增程车长期背着发动机和发电机系统跑，从能源效率和商业逻辑来看都不是最优解。蔚来坚持纯电，当然好像都是为自家说话啊。理想就不服了，说纯电和增程是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不要踩一捧一，不要搞能源鄙视链。我觉得这两方的观点啊，你支持哪一方都可以，其实取决于你用的什么车，你开的是纯电还是增程，你开的是增程，我相信你一定会为增程。

0: 城继续站队。现在增程车呢也开始断崖式的销量下滑了，而在车圈呢又因为增程的话题魏小李吵起来了。根据麦肯锡调研机构的显示，60%的增程车主下一辆打算换纯电。至于原因也非常简单，增程当作纯电车来用，那点纯电续航就明显不够用了，不如直接来上纯电。而幻想中的长途自驾游一年都没几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通勤。说白了，增程的崛起本质上是用妥协来换便利，牺牲一点效率换来了没有续航焦虑的电车体验。在纯电技术还不成熟的阶段，它就是最优解。但是问题是，近两年纯电技术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特别是充电设施、补能设施的面积啊越来越广，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全面了。我觉得对于增程技术影响最大的、最致命的，肯定还是来自于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人家宣称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补能速度跟加油也差不了太多了。就算是没有闪充，在800伏的高压平台普及之后，纯电补能的速度也可以直接上一个台阶，15分钟能充到80%，基本上在高效率区间充电就行了。以前大家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1小时这种状况，现在真的很少见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好。
2: 是这样的，就我是一台那个起亚 K3 的16年版的，就是我这个车有10年11年了，反正就是说车况是很好的，就是说那个公里数也跑的不多，就是115000公里左右。就我这个车它跑高速路啊，那个空调效果是蛮好的，我现在还在车上，效果也是很好。就是我这要上高速，跑高速那就空调没效果了，
1: 不制冷是吧？
2: 不制冷，不制冷，是的是的。
1: 行，关于 K3 的不制冷的情况呢，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啊，这个不能够以常规的思维去判断，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通病，就是冷凝器散热效率比较低，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通病。所以呢，它会导致这个干燥屏保，然后呢引发冰堵，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冷凝管的堵塞，然后结冰。但是它的那个堵塞的管路呢又不一样，它是这种膨胀式的往外去发散的。
2: 哦，就说我这种空调能不能修，能不能就是说，要说它好过，它确实好，它就是说在屏风方面跑，就是在市区里面跑或者停在那个这里开，效果都很好的，就是上高速就没效果。
1: 理解这个情况呢，我听到过。如果说是建议您解决的方式呢，给您几个建议啊。首先第一，咱们先做简单的，您去清洗一下冷凝器的表面的杂物，更换。

0: 这个比较脏的空调滤芯，然后呢确保电子扇电子风扇它的高速运转是正常的。如果说这样还不行的话，那可能咱们要去查一下深度的原因了。如果存在冰堵的话，那需要更换干燥瓶，并且彻底抽真空，这就比较麻烦，花费就比较高。
1: 哦，
0: 如果还有可能，
1: 彻底那个抽了个真空的话，那个费用一般大概多少钱？
0: 这个费用我不好跟您说，因为要看施工的具体的难度啊，这个我不给你报价。
1: 哦，好的。好的。
0: 然后还有，如果说更深度的，当然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啊，电磁阀或者说压缩机内部有损坏的情况，但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这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1: 如果说压缩机有问题的话，那个室内跑就不会有效果嘛，是吧？应该。
0: 这也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去理解啊。就比方说你跑高速，你的进风量、进气量是不一样的。
1: 哦，好的。
0: 嗯。还是要去排查一下啊，刚刚根据我说的这几种排查的故障的原点的方式，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车，我的一个特斯拉，我那喇叭突然不响了，是什么原因呢？
0: 啊、您重启也没有用是吧？
2: 对，它是包括关那个反关锁车，它都也不响了。
0: 嗯，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啊，您听我说完，因为特斯拉不管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它的喇叭的触点呢，在方向盘和气囊，就是那个特定的区域，它只在中心的这个边缘的点。您按压肯定是任何按压部位都没有用了，是吧？已经失效了。
2: 对。
0: 这个
2: 而且还感觉比较硬一样的，平时比较远些。
0: 哦，明白了，那可能是这个按压部位的阻尼可能产生了一些坏道了，或者说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因为您这个问题您刚刚说了嘛，就按压的时候变硬了是吧？
2: 对，原来经常它是要有一点要响不响，还开始在保养期保修期内，我还换过一次也不行，但是换过一次也是不行的，就换过一次那时候。
0: 你换了什么？你告诉我。
2: 保修期范围里面就没有钱，就在4S店铺。现在我已经不保了，因为我不想4S店换太贵了。
0: 嗯，您是换了什么？告诉我。
2: 我也不晓得，但是
0: 你也不晓得，
2: 但是我喇叭不响，我到他那里，他说这换了，
0: 没告诉你是喇叭本体还是什么接地线，然后或者说是时钟弹簧，也不知道。
2: 因为呢，我换了一个模块，也是换了一个模块，我没在意接收车的时候，我没在意，啊，他然后后面我几天没开，正好一开，我一按压就不行了，他说不是他的原因，换了一个那个。左方的那个跟电部分的一个整的一个模块，换了几千块钱。
0: 您是哪一年的车？您先告诉我，有一个情况。
2: 是七年多了。
0: 七年多了啊，那不属于这个批次，因为我记得特斯拉有过一批次的召回。
2: 进口的那批 Model 3，第一批。
0: 哦，进口的 Model 3，哇，那当时买价还挺贵的呀。
2: 对，很贵的。
0: 嗯，是因为在2021年左右啊，有过一次大批量的召回，因为车辆是因为空气带单元与方向盘类型匹配，不足导致喇叭失效的情况，就曾经官方召回过。但您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本身喇叭本体或者说是接地线路啊，或者说时钟弹簧有一定关系。你上次换是什么时候给你换的呀？
2: 拉好久了，时间已经
0: 好久了，那这也过质保了，
2: 还在保修期的里面。
0: 哦，
2: 你看它是3年，
0: 那确实过去了蛮长时间了，就一直失效吗？换了之后就一直到现在也失效的吗？
2: 才换了这个模块。就是跟电模块，当时首先是，沉淀盖板打不开呀，然后后面一拨两下，我以为他们说拨两下可以好，结果拨两下大车门也刚才这驾驶都不行了，
0: 别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了啊！
2: 我在4S店搞的。
0: 不要相信一些民间的方法，用力拍，没搞得好，把安全气囊给拍出来，那不划算啊！是的，
2: 就是，
0: 我建议您是这样，首先我们排查一个问题，您去问一下经销商，把您的这个VIN码就是给到他们，你的车架号给到他们，要他们帮您查询一下，您的这个车辆是不是属于曾经召回过的那一批次，就是空气大单元和方向盘类型不匹配导致喇叭失效的那一批，您先去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确认了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由于本身它这个做工和时间耐久度的问题，那没办法，你的时钟弹簧，比方说电机模块啊，又坏了又得换，那没办法，或者喇叭本体有问题，先排查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哦，可以，但是呢，我有推荐的这个，您有推荐的这个其他维修这个。Model 3的这个，
0: 看来你已经对 4S 店或者交付中心的售后彻底失望了，对吧？
2: 对，要价很贵很贵。
0: 嗯，行，可以，没有问题。价格呢，外面的肯定要稍微便宜一点点啊，不至于像。
2: 对，它是很贵很贵，不是稍微一点点贵。
0: 什么程度离谱到什么程度？
2: 也好像感觉你。我找他，他说不是他们的问题，我还感觉是我跟我放单元模块的时候，没查我的这个喇叭，他说不可能了，喇叭，他说不可能了。
0: 行吧，我就不问您什么离谱到什么程度的价格了啊，这个您自己心里面知晓就行了。行，您是这样，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呢是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时光。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用几首歌曲来陪伴大家的出行路上，或者是来帮大家缓解一下我们这一天的疲劳的心情。
1: 慢慢的找吧，直到距离然后心碎成形。我想
0: 同样的，在每一天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将会是经典老歌。我们跟大家呢，就一起在一些一首首的经典的老歌当中，去回味我们曾经岁月里的一些心动和遗憾。今天我们第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发行的《戏说乾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问情》，它的原唱呢是蔡幸娟。今天呢，我们将会跟大家去听一个女生的翻唱的版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呢，能够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听了这个版本之后，我觉得她的演唱更细腻，然后呢，能够像讲故事一样，把这首歌唱到我们的心里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首送出的歌曲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戏说乾隆的主题曲《问情》，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因为我感觉这个版本它把这首歌的遗憾也同样唱出了一种洒脱的感觉。好，那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典的主题，我同样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翻唱的版本。那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的时候张宇发行的《月亮惹的祸》，原唱是张宇。那我们也都知道，张宇他原唱的嗓音是那种沧桑和沙哑的，带着男人的率性与自嘲，每每听的时候也是特别的上头。但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带有那么一点点 R&B 版本的罗森翻唱的，他可能少了之前的那个几分的粗犷，也多了几分温柔和慵懒的感觉。同样的旋律，但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翻唱版本，来自于罗森的《月亮惹的祸》。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罗森翻唱的《月亮惹的祸》。今天呢，我们在904的音乐时光当中跟大家听到的呢，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歌。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了，我要听原唱啊，既然听经典的一些老歌，当然还是原唱更好一些。那就不用着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回归到我们的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在接下来时间要送上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是由王杰原唱的。这首歌是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王文清作词作曲。王杰的声线就是属于那种很清冷但又倔强的，而且他每首歌如果是唱爱情的，就会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哪怕是想要装洒脱，也藏不住心底的不舍。这是属于一代人的失恋金曲吧，愿你听完之后呢，能够跟过去好好的告别。接下来我们送出的今天的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呢是小米带给大家的这一时间段的音乐时光。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听到的都是一些经典老歌。告别呢需要勇气，守护更需要真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情歌王子张信哲的经典之作《不要对他说》。张信哲温柔细腻的唱腔，把深情与不安唱得丝丝入口，像是在轻声的叮嘱，也像是在默默的守候。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慢慢的去

聆听，当然也适合那种开始谈恋爱或者是刚刚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歌。所以在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经典歌曲当中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要说起一些经典或者是怀旧的老歌，真的是太多了，我们怎么可能用这短短的时间把它都听完呢？所以就在节目的最后，我

想来想去，最后选择了一首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干净利落的这样的一个情歌来收尾。它是张惠妹的这首《趁早》。阿妹那种极具爆发力又饱含深情的唱腔，把感情里的纠结、不甘与劝诫唱得淋漓尽致。不爱就趁早，别相互的消耗。愿我们都能在情感的生活里活得清醒又洒脱。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伴随着张惠妹的这一首《趁早》结束了。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呢，也继续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我是小米，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眼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位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2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1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1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哥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首歌曲《问》，直接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情歌里拯救出来，爆发出自己的另一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句半生出走初心依旧，言简意赅却又铿锵有力，这是胡彦斌的歌，也是我们的歌，是胡彦斌替我们发声的歌。半生出走的魅力就在于让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当代人，在伤心绝望时将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并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之间，又狠狠地在你背后推上一把，甚至踢你一脚，让你能够像少年那样依然可以迎着光前行，甚至逆行，怀揣着理想乘风破浪，无所畏惧。在胡彦斌的作品里，不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在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等各种曲风里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意切换，而且毫不费力，这足以证明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作品的功底。他不只是一个超群的鬼才，更是一个稀有的全才。20多年的时间中，胡彦斌也从曾经的选秀歌手成长为了横扫港台以及内地多个音乐奖项的著名唱作人，并且从音乐道路上转型进入商业世界，独领风骚。在一个创业类演讲节目的舞台上，他一如从前笑眯着双眼，自信且随意地摊开双手，一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状态，说：抛开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刚创业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梦想。从当初的不好看到如今的万人迷，岁月见证了胡彦斌身上的音乐才华和个人魅力。重新站在世人眼前时，跟胡彦斌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人发现，他的个人魅力其实表现在他对音乐的痴迷与专业上，表现在真诚和耐心里，甚至表现在多年以后坚定地冲破牢笼去追求最耐人寻味的人间悲欢。正如他自己所说，或许不理解，或许不尊重，但真实的世界做不了假，努力拼搏的人一定会发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敢》。节目之外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0: 速 ICL 欧海数据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提起农村女性的形象，很多人都会想起平原上的娜拉里，那个穿红色棉衣的刘小样，想起她，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自白。但在农村，那只是极少数人的觉醒。农村、老年、女性，三个弱势的词语，组成了一种艰难的处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李康提的一篇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作者李康提在北方农村长大，来到东南一线城市求学，工作多年后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年长的女性终其一生都在漩涡里挣扎，有人失去了房子和土地，住在儿女家看尽脸色，有人打了一辈子零工，终于彻底找不到工作，有人在家受了半辈子委屈，一把年纪却成了

北漂，攒钱给患癌的丈夫治病。这些来自农村的女性有她的奶奶、舅妈，也有关系很好的同村阿姨，她们分别跨过了80岁、60岁、50岁，处于人生不同阶段，但却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

上就要送暖气了，儿子赖小还是没有摇过来的意思。黄土高原的深秋越来越冷，点褥子也不灵了，改娥只好翻箱倒柜，从后套间里抱出那床八斤厚的大棉被。自从老伴去世后，他就从老姚搬下来，和大儿子赖小住在一起。养老并非单单是老大的责任，但赖小却主动承揽过去，为的就是把父母的宅基地份额占去。可惜父亲走得早，新院房盖好还没住过一天，人就没了，只留下孤单的改娥搬进了那座新院的偏房。火令起，门单开，说是一起过，和分家也没什么差别。赖小连桶泔水都想不起来给老娘倒。北方农村的土窑背靠山体，冬暖夏凉，很多老人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近两年才住进了新房。持续到母亲做了肝上手术，她终于顶不住了，主动叫来老二老三，一改当年的说辞，决定母亲还是一年一家的好，这样都亲。纵使儿媳妇们多有怨言，改娥也被迫开启了漂泊的老年。从73岁到83岁的整整10年，改娥像一件行李，轮流寄存在三个儿子家。在大儿子赖小家，他比陌生人还多余，除了过年除夕能坐在一桌看一次春晚，剩下时间他都吃住在那间小偏房里。老二家倒是憨，可惜住处太小，改娥永远都是和孙女珍珍挤一间房，珍珍嫌他打呼。老三家房子空着，儿子忙着挣钱，儿媳妇儿爱出门打麻将，孙子孙女在外地上学，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改娥随身的东西总是很少，两身衣裳，一台唱戏机和老年人手机就是全部。即便如此，他在每一处都小心翼翼。今年惯例轮到了老大，他在村里小区刚买了新楼，家里人都以为老太太能跟上享受集中供暖、冲水马桶的便利，可赖小也只会在晚上才回小院跟老娘住，这么做也是为了堵住弟弟们的嘴，根本不愿意带母亲住新家。看着紧闭的大门，改娥读懂了意思，她不明白为什么累了大半辈子给孩子们都成了家，自己却没有了家。农村女性的晚年多是孤独的，这不是说他们的老伴在与不在，儿女孝不孝顺，而是很多时候他们觉得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彩英总说儿子孝顺，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南方大城市打拼，自己买了车买了房，结婚的大头都是个人攒的，还说要接他和老伴去城里享受，可彩英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推脱说在老家习惯了不想动，说什么也不去。他总觉得自己能动弹，就坚决不会朝孩子伸手，包括娶儿媳妇的彩礼，他宁愿借钱也要给孩子减负。现在老两口年过60，还在为着欠的10万彩礼奔波，无奈年纪太大，他们也没有傍身的一技之长，只能做些出卖力气的活儿，哪里有零工去哪里。老伴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点杂活，一走好几天，彩英则在流动饭店给人洗碗，两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成日见不着面。每天早上彩英对付口稀饭就要出门，忙活一天等到了晚上累得不想动，就把往日节气里孩子送回来的月饼、槽子糕泡点开水解决晚饭。彩英对自己很随意，现在穿的还是儿子中学时的校服，住的仍是当年嫁过来时
那破防三间，除了培养出个大学生，他的人生几乎毫无波澜。附着在男人、子女和家庭之上的他们，很少有余力思考自己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另一种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跟随作者李康提来认识他笔下的农村老年女性。

全没想到过，大半辈子活在老家的他，居然有一天也成了北漂。几年前她老公得了癌症，看病掏空了家底，现在儿子眼看着到了结婚的年龄，已经有了对象，却没钱推进婚事，这才让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的三妮儿成了住家保姆。她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了相熟的老乡，两年多的时间，三妮儿辗转四五个中产家庭，做住家保姆、育儿嫂以及月嫂。这活儿干得越久，她就越发现有钱人家矛盾真少，不会因为产妇有没有奶、婆婆有没有照顾、孩子是用纸尿裤还是尿片而争吵。每当看到人家的和和美美，她就想起自己那支离破碎的家，颇感落寞。年过五十的三妮儿一个人在异乡，手机就是她唯一的解闷工具，她刷刷短视频，和同村老姐妹唠唠家常，偶尔和儿子打打电话，就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常。每周一天的节假日，她无处可去，只能在小区附近溜达。偌大的北京，除了保姆街那张小床，没有哪里能真正属于她。当然，床也不是永久的，到了期限仍得准点离开。她转念又想，迟早有一天老公要走，儿子要成家，自己也要一个人，孤独是人生常态。农村老年女性，这几个名词的叠加便是枷锁的代名词。关于她们的命运，或许从性别这第一颗纽扣开始就已经封锁。在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有些人的降临并不被期待，从名字便能窥见一二。改额之所以名字带改，是上面已经有了个大姐，父母连生两个女儿，害怕家里更苗不旺，让赶紧改了过来。顶着这个不为自己而起的名字，改额跨过了83岁的命坎。十年前老伴去世的时候，她哭得肝肠寸断，想要跟着一起走，全然忘记了正是这个家暴的男人

曾经拽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面朝黄土的女人很难把婚姻和好日子画上等号。改革嫁过了才知道自己是男人的第二任老婆，前一任被打跑了。男人干活回来要立马吃饭，晚一秒都不行。有一回改革听见院里狗叫，就下锅烧水，还是迟了。男人回来连锅带他都扔出了门外。如此相处了50多年，改革没有要跑的念头。他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如此，他目睹过山下那摇的男人把老婆撵走时还让人家把毛衣脱下来，跟如此刻薄的人家相比，自己算命好了。他为男人生了一窝孩子，三子二女，但婆婆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他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也憋屈了一辈子。在老伴的葬礼上，改革的哭声响破天际，儿女们都不能原谅这个老爸，但改革却没有太多怨言。现在欺负他的婆婆死了，打他的男人死了，他终于熬到成了独自一个人，落寞地流转在三个儿子家。他经常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沉默地像一座雕像。也不行了，很大声说话才能有一点回响。这还是大女儿心疼母亲，接她回来小住才发现的。外孙女心疼姥姥，专门给改革配了助听器，还调出她爱看的老电视，她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没人能想象到改革是以什么心态活下去的。好像女性一旦到了晚年，就自动没有了感受，他们的感受也很少被人在乎。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李康提的文章，为家操劳一辈子，老来失去自己的家，真切感受农村女性的无奈与坚持。

也是过了60岁，愈发觉得自己不能和命争了。他在农村红白宴席的流水席上给人帮忙，干一天算一天钱，如此干了10多年。从看席的沦落为传菜的，后来年纪大了，人不适合出现在台前，人家就把他安顿在后厨帮忙切菜剁肉。现在眼看他上岁数了，人家也不想要了，念在他舍得卖力，勉强给派去了洗碗。夏天还好，冬天的农村户外零下10多度，他还得泡在满是洗洁精的大盆里洗洗涮涮。很快就得了腱鞘炎和腰椎病，一起身就疼，一沾水就疼，他实在争无可争，被迫失业了。

样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不认的。彩英一生要强，父亲过世后他跟着苦命的老妈颠沛流离，拉扯大了几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除了打工供妹妹们上学，结婚生子坐月子他也是一个不落。现在母亲80多了，又是自己接过来养老，一养就是10多年。彩英的人生不是没有出现过转机，比如她的儿子磊磊，这孩子从小到大读书上就没让两口子操过心，如此争气也让彩英感到庆幸，除了担心攒不够钱亏待了儿子的前途。2010年，磊磊考上名牌大学，家里是硬等到收了几十亩玉米才凑够了4500块的学费，这样的家庭将来还要娶媳妇儿，他不敢有一丝的喘息机会。彩英没日没夜的在土地上劳作，希望耕耘出盖房子、下聘礼、办酒席的钱。相比之下，三妮儿的前半生好过很多，老公早年贩沙开挖机，还养着大吊车，一年能挣几十万，外家人长得帅气，这让三妮儿也成了很多女人羡慕的对象。可这风光都是表面的，老公有了钱就在镇上的麻将场洗澡堂鬼混，很快他那下三路的细枝末节就传遍了街坊四邻，从此三妮儿走到哪儿都是被人议论的对象。没错，在农村八卦闲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私欲和口舌之快，一个女人的遭遇根本不值得众人同情。三妮儿在家做不得主，加上经济上仰仗着老公，根本没考虑过离婚。对于像她这样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性，婚姻就是一门生计，手心朝上的日子过惯了，再难迈出改变的一步，除非家庭的变故逼着他们走出门去。这些年老公的生意很不称心，沙场关停，吊车没买卖，大货车查得严，钱远比不上年轻时好挣，加上他花钱大手大脚，家里积蓄迅速败光，50岁一过终于知道回家了，还带着一身病，前2年确诊了淋巴癌，三妮儿不得不挑起家里的大梁。2021年初夏，三妮儿只身坐上高铁去了北京，在大城市里打听来打听去，唯有保姆是最对口的工作，带孩子干家务做饭被呼来喝去，这些本就是农村女性的日常，甚至生活中她付出的还更多。她交了600元的中介费，一边听培训一边等待上户，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她知道以后就很难回来了，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对于农村女性来说，自由和选择都不是常挂在嘴边的词，不是说她们没动过这种念头，只是即便想到过，经济上也没有条件。这几年改革的求生欲大大降低，他总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够入土一了百了。有一回重感冒，他故意不想喝药想病死，可没成想挺过来了。有一次外地来了中医免费给村里老人问诊，人家一看到他就断言这老人家能活个大岁数，他听后绝望不已。可自从去年村里给老人结算失地保险后，他的生存意志顽强了不少。按照规定，自2023年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能有750元的保险补偿，70岁以上950元，80岁以上1250元，加上100多的退休金和退耕还林补贴，改革每个月能领到1500元。他从未比现在更庆幸自己老了还足够老。1500无疑是一笔巨

外改额一个月吃穿用度连500都花不了，这个月还没花完，下笔就能到账。连孙女都说，奶奶以后就是退休工人了，她终于敢上街花钱了，不想做饭也敢花钱在外面吃了。还有更多微小却不能被忽视的变化藏在这一年里，比如她能对自己负责了。镇子上的繁华热闹，改娥80岁了才终于享受到。改娥患了多年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一直不敢和孩子们说，因为一说花钱，儿子媳妇儿都给他掉脸色。现在他敢吭声了，他打电话给老二说要去看病，不用你们掏钱。一只眼做好手术后，家里人觉得有个能看见的就行，另一只不用管了。改娥说不行，另一只也看不清，没事儿，不用你们掏钱。他活了83年，才真正为自己做了回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三位农村女性的故事。

经济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三妮儿对此也深有感悟。以前她围着锅台家务打转，被定在了家里。自从出走后，她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样活，而且日子更轻松了。她现在的雇主是职业女性，老公在国外，只有一个4岁的小姑娘在家。母女俩在家从不开灶，顿顿在外面吃，人家还有专门的保洁，三妮儿的工作就是看好孩子。在雇主家，三妮儿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雇主对她很好，中秋节给她发了节日红包，出差回来还记得给她带礼物，她从来没有被人如此珍视过。儿子没有，老公更不必说。她和同村的老姐妹说，实在不敢想象城里人都把她当家人，反而是自己的家人让她伤透了心。三妮儿国庆节回了趟家，发现家中乱七八糟，没人收拾，老公出门打麻将不在，婆婆不管不顾，儿子打工在外，家都不像个家。本来计划待7天，三妮儿把家收拾好以后，马不停蹄地就回北京了，嘴上说是怕抢不上票，实际上心里不痛快，一回来就会看见曾经的自己，很是狼狈。有价值的劳动给了三妮儿抬脚就走的底气，她当保姆一个月能拿6000多，虽然老公儿子哪哪儿都用钱，她仍舍不得花，但心里自在了。可对于那些跳脱不出井口的女性们，未来已经可以预见。彩英还是跟儿子过了，去年冬天她腰疼，出去没看见路跌了一跤，儿子照顾不到，便买飞机票把母亲捎到自己跟前，一来看好她的身体，二来媳妇怀孕了，家里有老人照应也好。和所有独自前往大城市的婆婆们一样，彩英知道自己迎来了下一个课题，把生命后半程作为蜡烛在儿子家燃烧殆尽。搬来大城市住进楼房的老年女性也是继续为了儿女操

儿媳妇是新时代女性，学历高，挣钱厉害，即便是怀孕也要工作到晚上十来点。蔡英不知道自己能帮上些什么，感觉怎么做都是多余。看着儿媳妇儿出来进去都说外语，打开电脑就能办公，她无不羡慕。有时候她也幻想，要是自己当年也能考上中专，分配了单位，现在是不是也像同村的秀玲一样，能有旱涝保收的工作，每个月铁打不动的退休金，以及说走就走，动不动就走的出门旅行。这些都是他在手机上的短视频里看到的。他在网络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看到了被困住的他自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一起认识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农村女性。希望所有的存在都有价值，希望所有的付出都被珍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得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呢。
10: 不笑成笑，再笑加钱。
4: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感谢各位听友您来关注收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提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信呢您不会觉得陌生，这是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之一，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唯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爱情故事，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发生在距今1400-1500年之前，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历史遗迹在全国各地也是分布着很多处，让人难辨真伪。不过呢，也是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这段故事的热衷。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听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这是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英台休书》。咱们赶紧请出这两位相声前辈。
11: 做一个演员呢、
12: 啊
11: 嗓子得好，
12: 哎，那是条件。
11: 常言说得好，
12: 说什么呢？
11: 唱戏得有个好嗓子。
12: 对，
11: 走道得长个好脚掌子。
12: 哎，
11: 练舞得有个好场子。
12: 嗯，
11: 拉弓得有个好膀子。
12: 不错，
11: 看买卖得有个好幌子。
12: 哎，
11: 打鱼
12: 嗯
11: 得有个好网子。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有病得好好的养着。
12: 哎，
11: 睡觉得好好的躺着。
12: 是，
11: 谈恋爱怕人看，
12: 怎么着呢？
11: 弄把雨伞
12: 啊，
11: 得好好的挡着。
12: 哎，
11: 谢谢。
12: 哎，
11: 真的，作为演员嗓子不好不行。
12: 哎，那倒是，
11: 这是个条件。
12: 对，
11: 你光有个好嗓子也不灵。
12: 哦，
11: 你还得要练。
12: 哦，得练。
11: 唱歌唱戏皆是如此。
12: 嗯嗯，得下功夫。
11: 唱歌一大早几十个人找旷野荒郊或者是山坡上，
12: 嗯，
11: 一看这山坡上满地的青草，
12: 哼，
11: 空气又好，
12: 嗯，
11: 那边是放牛的，
12: 哦，
11: 那边是放羊的，
12: 嘿，
11: 几十个人站好了，他们不叫喊嗓子，
12: 那他们叫什么呢？
11: 叫发声。
12: 哦，发声，
11: 就哆来咪发嗦来西。
12: 哦。

0: 你你妈你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
1: 妈妈妈
2: 喊什么
1: 阿姨？
2: 喊阿姨？
1: 对，
2: 哦，不喊二舅吗？
1: 二舅干
2: 啥？喊阿姨干啥？
1: 就喊俩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阿和姨。
2: 哦，阿姨。
1: 哎，哦、大嫂啊，在河边上，或者找个城根儿，
2: 是是，
1: 个人喊个人的。往上拔高。
2: 哦。
1: 咦咦咦咦咦！不管唱什么戏啊，
2: 啊，
1: 不管是京戏啊，什么其他剧种。拿评戏来说
2: 啊啊，
1: 评戏也是这么喊。
2: 这个评戏我可熟，
1: 听过。
2: 哎，干嘛听过？从小我就听评戏，听一辈子。
1: 这么说您懂？
2: 当然了，
1: 评戏从前可不叫评戏
2: 啊，过去叫烙子戏。
1: 哎，真懂，
2: 是不是？
1: 烙子戏以前可不叫烙子戏，
2: 对，那叫蹦本戏。
1: 哎，对对对对。哎，什么叫蹦本戏？
2: 蹦蹦戏，蹦蹦戏就是蹦着唱，
1: 错吗？蹦蹦戏蹦着唱啊，那都难看。实际上叫半班戏，
2: 怎么叫半班戏？
1: 全班戏，生旦净末丑全五行，文武代打全都有。
2: 哦，
1: 他为什么叫半班戏啊？有个老生、小生，有个老旦、花旦，有个小丑，就可以唱一台戏。
2: 哦，行当不全，
1: 说白了叫蹦蹦戏。蹦蹦戏您听过哈？
2: 啊，听过听过。
1: 那时候不打那个梆子
2: 啊，那时候啊，他打七块竹板儿。
1: 哎，就这七块竹板儿。
2: 哎，
1: 就这个。
2: 哎，就这个就这个。
1: 对，您听过哈？
2: 啊，听过啊。
1: 我来学学，您听像不像那蹦蹦戏？
2: 哎，您唱哪出戏？
1: 马寡妇开店。
2: 哎，那当时是流行的戏。
1: 我就唱几句啊。
2: 好好，您学。
3: 了开天的河，拿了十的瓜呀福啊，好好听那前天人声响亮，河人说话呀，要是那个马呀来呀，要是你说啊，
2: 哎，对对对。
1: 您听着像不像那蹦蹦戏？
2: 还真像。
1: 后来就发展了，
2: 哦，
1: 到城市里边改了，叫烙子戏。
2: 哎，这烙子戏啊，可就不打这个七块竹板了。
1: 打什么？
2: 打梆子了。
1: 对了，那、这个烙子戏呢，跟这蹦蹦戏又有区别了。
2: 哦，有什么区别？
1: 唱出来的韵味可就好听多了。
2: 哦，
1: 有一出戏叫《花为媒》
2: 啊，张无可，
1: 唱出那味儿来，还到处摆的都是唐山味儿，
2: 是吗？
1: 张无可做小楼啊，新发髻早好啊，王尊卿的小心事儿啊，擦鞋不着啊，我与他做媳妇他个半点也不要啊，爱上他的表姐姐名叫米多娇啊，他是个米多娇啊，我是软门啊，我们小姐让你上去上啥呀，上那个楼啊，我来了。
2: 对对对对对，真有点唐山味。
1: 后来那烙子又发展了
2: 啊，
1: 进了天津和北京以后
2: 啊，
1: 就改了叫评戏。
2: 哦，这个评戏那就不打梆子了，
1: 打什么？
2: 打茉莉鱼儿。
1: 对的，打梆子太吵。
2: 就是
1: 打茉莉鱼儿好听。
2: 哎，
1: 名演员不少
2: 啊，都有谁呀？
1: 白玉霜
2: 啊。

0: 白玉峰那是白派呀，
1: 仙灵芝，
0: 对，
1: 卢翠霞，
0: 啊，
1: 各有特色，
0: 哎，各成一派，
1: 不错，
0: 好，
1: 白玉霜，唱腔优雅，
0: 啊，
1: 仙灵芝，动作细腻，
0: 嘿，
1: 卢翠霞嗓子倍儿亮，
0: 对，
1: 一张嘴就是棒椒酥脆干口甜，
0: 呵，
1: 好听极了，
0: 嗯。
1: 您知道南方还有一位，
0: 南方哪位？
1: 响遍了这个大江南北啊！
0: 谁呀？
1: 叫小翠霞。
0: 哦，小翠霞，哎，听说过，
1: 听说过
0: 啊？还说他是刘翠霞的徒弟。
1: 哎，有这么一说，
0: 是不是？
1: 哎，他竟唱那个悲剧。
0: 哦，悲剧，
1: 善于演悲剧。
0: 哦，
1: 什么？
0: 什么戏？
1: 莲花瓣。
0: 哎，那是悲剧。
1: 血手印。
0: 悲剧。
1: 杜十娘。
0: 悲剧。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悲剧。哎，不，哎，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不是平戏，那是绍兴戏。
1: 知道，人小翠霞聪明，跟人家绍兴戏啊，挨到学来，他把它改成了平戏，
0: 哦，移植了。
1: 哎，唱的真动人呐，
0: 是吗？
2: 您知道上海有个天蟾大舞台
0: 啊。
2: 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
0: 嚯，就这《梁祝》啊，
1: 演得太悲了。
0: 是吗？
1: 散戏以后，1000多位观众出来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吃。
0: 这是哪至于吃？
2: 哪一场啊？
0: 啊，
1: 最悲的就是那书信，
0: 休书。
1: 哎，就是啊，楼台会以后啊，梁山伯回家病了，奄奄一息，眼看要死了。
0: 哦。
1: 祝英台不能看上，因为他爸爸把他许配了马文才。
0: 是啊，
1: 怎么办呢？哎，就给梁兄写了一封信
0: 啊，
1: 就写信的这一大段唱，把观众唱的都哭了，那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0: 哪有这事儿啊？
1: 哎，我在那儿听啊，我都哭了。
0: 你，呵呵，你也太爱哭了。
1: 有一位老太太，就在那儿哭，散了以后还在那儿哭。我小弟就过来了，大妈，哎呀，真是，这都是假的。
0: 哎，
1: 谁说是假的？是真的，
0: 真的，
1: 真的。嗨，那祝英台要不是您的亲人，您哭他干什么？
0: 我
1: 哭他干嘛呀？我不是哭他，
0: 那哭谁呀？
1: 我钱包没了
0: 啊！哭钱包了。
1: 哎，本来我听这戏就够悲惨的了，再一丢这钱包，老太太。一直就在那儿哭，
0: 这老太太也多余。要是我听这出戏，我绝对不哭，
1: 肯定要哭，
0: 没那事，
1: 你非哭不可。
0: 从小我就没哭过，我有一外号叫没眼泪。
1: 这你这抬杠，
0: 干嘛抬杠呢？
1: 这有点气人啊！
0: 干嘛气人呢？哎，你要不信的话，你把小翠霞找来，让他在这儿唱，你看我哭不哭？
1: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0: 哎，又没地儿找去了，
1: 真逗气儿。
0: 干嘛斗气儿？
1: 你还甭听什么小翠霞，你就听张有戏给你唱唱。
0: 怎么着？
1: 我要不把你唱哭了，我不下台。
0: 告诉你，我绝对不哭。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
1: 这干嘛？您看这人怎么这么杠头
0: 啊？这杠头，你不信你来了呀？
1: 我要唱就能把你唱哭了。
0: 我不信，
1: 你非哭不可。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哎。
1: 我来学这一段。
0: 好啊，
1: 不唱哭了我不下台。
0: 哼，我要是哭了我不下台，
1: 马上就来。
0: 好，
1: 你唱吧。先唱八调啊。
0: 好，
1: 把手绢掏出来。
0: 干嘛？要手绢的。
1: 我先擦眼泪。
0: 哪至于？哎，这不有手绢吗？我把手绢搁这儿。哎，甭说我哭，只要我用手一摸这手绢，就算我哭了，行不行？
1: 嘿，多气人呐！好，就这么办了。
0: 你唱吧，
1: 马上我就唱了。
0: 好，
1: 注意啊！
0: 有什么可哭的？
1: 那空黄。

0: 抬起来唱大谱的唱，
1: 带家伙来的呗。
0: 准备，
2: 准备什么呀？
0: 准备哭，
1: 姥姥啊！哎呀，你
3: 来满腮点点，珠泪洒下来，上写着拜上我那梁山呐。

0: 树，山啊长的那个山啊才是你认为我爱我们各掏心怀，是指望成为夫妻叫百年的恩恩啊，哎呀不料想半路途中就起了这个火台，千万你可别把小妹我来怪，我的爹爹把我许配了马湾马才，听说是山伯哥你生得了重病，嗯啊，你叫我万两黄金都买，也买不了了。哎呀，我的苦命的两兄，我的我
1: 也哭了，
2: 我钱包也丢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6: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刚才是两位老前辈，接下来呢，咱们来请出两位年轻的演员。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今晚开始》，2005年12月4号，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诞辰90周年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这么些人
8: 啊，
7: 我也很欣慰。人来的确实是不少，
8: 是，
7: 我很痛快。
8: 改词儿了，
7: 打刚才我就要出来
8: 啊，
7: 累也乏的，
8: 怎么那么累啊？
7: 刚出门回来，
8: 哦，
7: 去合肥，
8: 是
7: 倒不过时差来。
8: 合肥跟这儿还有时差，
7: 你不都说倒时差吗？
8: 人是出国回来倒时差。
7: 哦，
8: 嗯，
7: 看到这么些个朋友，我打心里我就痛快。
8: 哦，
7: 多好啊！
8: 是，
7: 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
8: 对，
7: 掌声雷动。
8: 是，
7: 这叫快板啊。
8: 对。哎，对，
7: 就说
8: 快板儿，
7: 快板儿啊，
8: 快板儿，
7: 快板儿。
8: 对，
7: 这段叫双锁山。
8: 哎。
7: 对，一句接着一句，
8: 一大套，
7: 慷慨激昂，
8: 嗯，
7: 催人尿下，
8: 尿下。
7: 他从本身，
8: 不是，您就别说了，人唱快板那演员没撒尿，
7: 我说让人高兴嘛，恨不得哭一包，那叫催人，
8: 催人泪下，
7: 催人泪下，
8: 哎，跟尿没关系，
7: 嗯，催人泪下，
8: 好。好，您喜欢，
7: 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听什么呢？
8: 听什么？
7: 有人说就听一乐
8: 啊，那听个功夫。
7: 有人说听一脆声。
8: 对呀、啊，
7: 不对呀、啊，
8: 不对，
7: 那就错了，同志们。
8: 是吗？
7: 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儿，文艺形式，不能看它浮浅的表面。
8: 哦，还听什么呀？
7: 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
8: 得教育人，
7: 必须有教育意义。
8: 哦，得吸取点什么？
7: 不管花2块钱花多少钱，
8: 嗯，
7: 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
8: 啊， 合着大伙儿都到这儿上课来。
7: 哎呦，
8: 什么呀？听见什么了？
7: 必须这样，就拿刚才这快板来说
8: 啊，
7: 双锁山
8: 是啊，
7: 高俊宝、刘金定
8: 哦，
7: 说明什么呢？
8: 说明什么了？
7: 说明这对小夫妻，
8: 嗯，
7: 为了国家的建设
8: 是
7: 抛弃个人的得失，
8: 嗯，
7: 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
8: 哪有这词儿啊？这里
7: 啊。同志啊，你这个觉悟不行啊！
8: 我没领会到，
7: 你必须得有觉悟，
8: 是啊
7: 吗？听东西说实在的啊，
8: 啊，
7: 必须教人高尚，同志们。
8: 您瞧这德行，他高尚得了？怎么高尚您就这样了都？
7: 能看不起这个人
8: 啊？
7: 不好，
8: 您站直了说话就行，
7: 不能这样
8: 啊！
7: 我的意思你要理解。
8: 您说什么来了？
7: 你要学习呀。
8: 哦，
7: 人要加强学习，
8: 是
7: 才能够更加向上。
8: 您说这话倒是对，
7: 一定要向上，知道吗？才能够不断的前进。
8: 这人向下啊，上下都不分呐。
7: 是啊，
8: 现拐。
7: 啊，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
8: 啊！
7: 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
8: 嗯，
7: 才对呢。
8: 啊，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
7: 当然了，
8: 啊，
7: 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
8: 啊，也是学的，
7: 这得学习呀，知道吗？
8: 哦，学，
7: 你不学习，你哪能会这个去？
8: 就是学习。
7: 门口住一学者，
8: 哦，
7: 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
8: 嚯，
7: 人家觉悟很高。
8: 啊，
7: 跟人学去吧。
8: 那你问问人家。
7: 当然了，白天人家上班
8: 啊，
7: 咱得见缝插针。
8: 哦，
7: 有功夫去问去。
8: 对，
7: 晚上堵门口一瞧，他推自行车出来，赶紧围上去，
8: 不使下子
7: 向您请教。
8: 嗯，
7: 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8: 哦，
7: 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8: 明白了，
7: 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
8: 哎，
7: 一问问三小时，
8: 嚯，
7: 完人家不烦，就跟你说
8: 啊。
7: 当然最后人看看表，太晚了。
8: 对，
7: 改天再说吧，
8: 得休息，
7: 时间可不早了。
8: 嗯，
7: 我得上歌厅啊，接我媳妇下班。
8: 没有这么骂人的啊，妈妈，回来吧，回来吧。哪儿啊？您这什么领导啊？这是？
7: 咱接家属去吗？
8: 什么家属啊？歌厅上班
7: 啊？咱心里琢磨，哎呀，人家说的对呀，跟人学啊，跟人学习呀。
8: 您媳妇在哪儿工作？不是什么都学是吧？
7: 讨厌是吗？
8: 啊，
7: 说这意思，人
8: 啊，
7: 人得用心学习呀。
8: 哦，
7: 必须要受教育。
8: 是啊，
7: 真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
8: 啊，不是嘛？
7: 你没有水平啊！
8: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你知道吗？
8: 那我那受不了教育，
7: 且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了，说实在。
8: 啊，
7: 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
8: 我们清楚了，
7: 都明白是吧？
8: 啊，
7: 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要选择的听。
8: 相声也选择，
7: 哎，高尚不高尚？
8: 啊，
7: 教人学好吗？能够受到什么教育？
8: 还受
7: 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什么启发？
8: 啊，
7: 必须得这样，
8: 是吧？还有什么启发？听个相声乐了就完。
7: 呸呸，你知道吗？
8: 我招你惹你了？我
7: 知道吗？现世的玩意儿，知道吗？有选择的听相声，
8: 怎么选择呀？这个，
7: 你们有一相声叫反七口，
8: 有这段子，
7: 这个相声就不能听，
8: 怎么了？
7: 流毒太大，
8: 有什么的呀？
7: 你看这里面那词儿
8: 啊
7: 啊，那我当你爸爸，
8: 嗯，
7: 你当我爸爸，
8: 嗯
7: 啊，你妈乐意吗？这个我从来不听，是吧？
8: 你词儿可够熟的，您还不听呢？你
7: 从来不听这些东西，
8: 啊，
7: 我是批判性的听啊。
8: 那您也没少听啊，
7: 批判性的听啊，知道吗？看你们那拉洋片，
8: 拉洋片
7: 拿个扇子，瞧不瞧？瞧不瞧？瞧打人家，
8: 打头啊，
7: 多残酷啊！
8: 这是我们手段，
7: 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
8: 啊，
7: 破坏了演员的形象，
8: 哦，
7: 不就让人看了洋片吗？
8: 就是这意思，
7: 收复教育嘛。
8: 怎么说呀，
7: 同志？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
8: 啊，
7: 使我们精神文明之化开遍城乡，
8: 哦，
7: 请您看看拉洋片的。
8: 这打都不看，你这么说不更不看了吗？这个
7: 那不行，那不行，我不管你那个，你就得高尚，
8: 啊，非这么说，
7: 干干净净这东西说出来，
8: 哦，还要干净，
7: 哎，必须这样。
8: 哦，
7: 我很受启发，我现在处处啊，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8: 你呀，
7: 我最注意这个了，
8: 很自律吗？
7: 哎，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
8: 哦，
7: 你看走到街上，碰见流氓，调戏妇女，
8: 哟。
7: 我这个火腾就上来了，
8: 您抱不平。
7: 哎呀，我这个心里难受
8: 啊！啊，
7: 我默默地坐了下来。
8: 哎，坐下了。
7: 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
8: 干嘛呀？
7: 啊，
8: 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的。
7: 哎呀，您打算跟他学两招是怎么的？
8: 我批判着他。
7: 那你看这干嘛呀？你
8: 我注意这些个细节
7: 啊，
8: 嗯啊，我一点我都不落，我都不闭眼，
7: 睁眼还睁不过来呢吗？
8: 特恨得慌
7: 啊！
8: 我在想
7: 啊，
8: 想什么样是人？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7: 啊，
8: 这样做是不对的。
7: 哦
8: 啊，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
7: 啊？是啊，
8: 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牛犊没有肃清，
7: 想的太多，
8: 是不是啊？
7: 啊。
8: 我这个心里很难受
7: 啊！
8: 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
7: 好
8: 啊，我实在我是真是看不下去。
7: 哎，对了，
8: 可是呢，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
7: 您这哪回事
8: 啊？
7: 流氓吃亏，
8: 那个妇女太壮了。
7: 您倒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
8: 哎呀，我的心里很难受
7: 啊！
8: 在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牛犊，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
7: 不能容忍呢。
8: 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一伸手
7: 打他一拳，
8: 拦了辆车，
7: 对，
8: 走，送我回家，走，来，
7: 走了。
8: 哎呀，社会太平，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吃。
7: 哎，嘿，您这什么理论呢？这是
8: 从车窗里往外看去
7: 啊，
8: 看着那个妇女满脸是泪水，嚎啕痛哭。
7: 哎呦，
8: 我的心潮澎湃
7: 啊！
8: 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秋月无边》，
7: 怎么说的？
8: 凉风有讯秋月无边，给我思家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我虽然没有好像拦着
7: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才听出来您唱着就走了是吗？
8: 我心里不是滋味啊。
7: 您还不是滋味呢，
8: 痛恨这个流氓啊。
7: 啊，
8: 你天下人都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
7: 哎呀，哎呀，对，不用这个了
8: 啊，
7: 不用这个了，
8: 我心里难受
7: 啊。
8: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7: 这也学习啊，
8: 同志们啊，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
7: 啊，
8: 洗刷我们灵身灵魂里边这些东西，知道吗？绝绝对对不能够放松啊。
7: 放松，您说清楚，您嘴都松了。说到这儿
8: 啊，
7: 什么呀？学习什么呀？这东西
8: 学啊，
7: 学什么呀？啊，
8: 国家大事啊，是吧？
7: 国家大事
8: 跟国际上接轨，
7: 接什么轨？
8: 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包括有一成语，
7: 成什么语？
8: 禽流感啊。先秦史，
7: 不过这你先到
8: 历史，
7: 没到那儿
8: 啊。
7: 禽流感是成语啊。
8: 对啊，
7: 什么成语啊？
8: 怎么了？
7: 禽流感怎么会是成语呢？
8: 历史故事嘛，禽流感嘛。
7: 什么历史故事啊？
8: 你看，你不看书，
7: 书上有禽流感。
8: 你看，你消息啊？
7: 什么书啊？
8: 你看有那个
7: 什么故事？
8: 历史故事
7: 哪儿啊？
8: 孟姜女哭长城嘛，
7: 哭出禽流感来了。
8: 没有啊，你看这不消息，你知道吗？
7: 不是怎么回事啊？
8: 孟姜女很漂亮啊，很漂亮。
7: 您说点别的行不行？
8: 哭完了长城倒了
7: 啊，
8: 秦始皇很喜欢她
7: 哦，
8: 想跟她耍流氓。秦始皇想耍流氓，孟姜女说了，你敢？禽流感吗？
7: 禽流感啊！哦，就这么个历史故事。
8: 你看看，这好几千年了，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
7: 好嘛，
8: 都要学习啊！
7: 哦，
8: 不能说空话，
7: 就您这学习，
8: 不能说废话，要实际，知道吗？
7: 啊，要
8: 好好学习。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很富强。我要到月亮上去打秋千。
7: 不是。

0: 5年了。
1: 你糊涂了，你糊涂了。
0: 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
1: 啊？
0: 现在就2006，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
1: 没人告诉我的。
0: 您还过不过日子了您？
1: 你们居委会通知了？
0: 居委会不念月份牌，知道吗？
1: 哎，是吗？
0: 这都应该知道。
1: 糊我吧你。
0: 是这怎么在座都知道，谁不过日子呀？这个
1: 是啊
0: 啊！
1: 哎呦，真有秃噜秃噜过去了啊！
0: 这有秃噜，我跟
1: 您
0: 说，
1: 你是希望我们国家很富强吗？
0: 你呀、啊，
1: 嗯，
0: 净说着空话套话没用，知道吗？
1: 啊、
0: 你落在实处，你干着，我看出来了，你这人啊，一切都落在嘴上，根本实际的一点都不沾边。
2: 对，
0: 我跟你说啊。
1: 那是你爸爸。
0: 我们俩这岁数谁像爸爸呀？
1: 我像。
0: 甭跟这儿找便宜，我这说你呢，知道吗？
1: 大肠是吧？
0: 连人孩子都看出来了，
1: 是吗？
0: 你这叫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呀、啊，少说点空话，多干点实事，这是真的啊！以后少说这话，尤其啊，评论我们相声的，我最不爱听啊！我告诉你，
1: 对，
0: 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
1: 对，你说的对。
0: 好啊，
1: 说的太对了，你说到我心眼里头来了。
0: 你也这么想？
1: 谢谢你，学者。
0: 我媳妇儿可好人啊，咱先说头了。
1: 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0: 啊。
1: 对。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0: 嗯，
1: 大伙儿都很好，只有我落后了，我退了步了，我落了后了，我倒了霉了，我要了命了，我要了亲命了，我要了我的亲命了。
0: 哼，哎，我还能加字儿，我还能添字呢，这个。
1: 再说一个男的啊，
0: 这叫甭说。您想点实际的好不好啊？
1: 我要学习，
0: 还是学习吗？
1: 努力的学习
0: 啊！
1: 我要追上你们大伙儿，
0: 哦，
1: 我赶上你们大家，
0: 落得太远了。
1: 我要为国家做贡献
0: 啊！
1: 我决定了，
0: 干嘛？
1: 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
0: 哦，
1: 我要做点贡献，
0: 干嘛？
1: 我同大伙儿我起誓，
0: 我发誓，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哦，
1: 我好好学习，
0: 嗯，
1: 我再也不胡作非为。
0: 啊，
1: 再也不空想，
0: 哦，
1: 再也不说大话，
0: 哎，
1: 不说空话，
0: 对，
1: 不说瞎话，
0: 哎，
1: 我要努力，否则的话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永安门外245号的公民了。
0: 哎，住哪儿记得还真清楚啊。
1: 对，我一定要努力。
0: 嗯，
1: 你支持我
0: 啊？您努力我肯定支持您的。
1: 你看不起我吧？
0: 我没有
1: 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鼓励我
0: 啊？肯定是鼓励您的。
1: 真的？
0: 我这就为您好嘛。
1: 是吗？
0: 对啊。
1: 我谢谢您。
0: 别客气。
1: 我谢谢您。我决定了，我学习
0: 啊。
1: 我学习，我干点什么呢？我
0: 您想一想，
1: 我当个科学家吧。
0: 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
1: 努力呀、啊、
0: 学习呀、
1: 啊、科学家也是人啊，
0: 这不容易。
1: 不容易，容易就都干了
0: 啊、哦、
1: 我得来点冷门的东西。
0: 哦，科学家
1: 学科学，
0: 是，
1: 对不对？
0: 怎么
1: 研究？买点瓶子去，弄点罐搁屋里边
0: 养蛐蛐啊。
1: 我搁药水啊，我研究哪个跟哪个能炸了，哪个跟哪个能炸了。看不起我呀你？你不拿我当回事啊？
0: 不是，您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您这
1: 我学啊，我做实验呢。
0: 啊、哦，
1: 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
0: 是啊，
1: 我一定好好练。
0: 好，
1: 我练成了，我以后我造福人类啊。
0: 哦，
1: 我很多科学发明啊。
0: 花、
1: 哦、啊
0: 啊、哦、发明
1: 我？
0: 您拿一花了棒是发明啊？
1: 不是啊，
0: 干嘛呢？这是
1: 科学的东西。
0: 不叫甭大声，
1: 我首先
0: 干嘛？
1: 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
0: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
1: 2000层，
0: 两千层，
1: 每层都有卖吃的，
0: 净是吃。
1: 一层摊煎饼
0: 啊，
1: 2层炸油条，
0: 吃不出什么好。
1: 3层煎饼果子
0: 啊，
1: 4层洗手间，
0: 洗手间。
1: 对，然后往上走吧，
0: 啊，
1: 就是4层洗手间，都是各式各样洗手间
0: 啊。
1: 从4层往上都是卖吃的，
0: 哦，
1: 包子、饺子、馄饨、面条、炒饼、烩饼，
0: 哼，
1: 都有。
0: 啊， 每吃完一份我就回四层歇会儿来。
2: 好嘛，这位还直肠子，
0: 我来回叨叨他，我告诉你、对，我要坐一大电梯。
2: 哦，坐电梯。
0: 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弄一过山车。
2: 天安门广场过山车
0: 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
2: 啊，好嘛，这可够悬的啊，这个
0: 这是机械原理学。
2: 呵，
0: 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
2: 这搁哪儿用？
0: 在长安街上。我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
2: 啊，
0: 掐死了他。
2: 哦，
0: 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两边不让走人。
2: 哦，
0: 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弄好了
2: 干嘛？
0: 放水，咱们弄那激流勇进。收票五块钱一个，
2: 好嘛，不够那厂租钱，知道吗？
0: 啊，
2: 上您那儿干啊！
0: 反正我要发明创造了，
2: 啊，
0: 我要做科学家了。
2: 这
0: 同志们，都看看我吧，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
2: 哦，
0: 以后轻易不会让我出来。
2: 啊，您赶紧回去吧。
0: 我是一个大科学家。
2: 嗯，
0: 谢谢大家。
2: 嗯，
0: 你们鼓励我，谢谢。
2: 哎，这全鼓励。
0: 谢谢。
2: 啊，来来来，走吧。嗯。还挺客气，
0: 谢谢。
2: 行了，
0: 我去买字典，买铅笔，买橡皮，
2: 先从认字开始学啊。
0: 回家，我今天晚上开始啊，我先回去学英语。
2: 好，
0: 啊，我饿，我碰摸喝，
2: 汉语拼音那叫
0: 碰摸喝，我就背呀，我写。
2: 好，
0: 再见了，
2: 那去吧去吧，
0: 我这走，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
2: 赶紧走，
0: 买那字典去了。
2: 哎哎，好，
0: 再见。
2: 嗯。
0: 谢谢，
2: 行了，走吧走吧，
0: 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谢谢。
2: 哪儿有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哎，不过愿意学是好事。于老师，怎么了？
0: 你说我行吗？
2: 什么行吗？
0: 你说天安门广场好接电吗？
2: 这您得先打听啊。这个
0: 再一个，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
2: 那就得安潜艇了吧？那就
0: 国家让吗？
2: 我看这事儿也悬，
0: 悬咱就不弄了吧。
2: 哎，对，
0: 别找事，
2: 推了这念头，
0: 别找事。
2: 哎，
0: 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竟不认识的，
2: 全是不认字，
0: 不卖那个嘛，是不是？干点别的吧。
2: 哎，您最好转转行。
0: 对呀、
2: 哎，
0: 干什么不是服务啊？
2: 是，
0: 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啊？
2: 力所能及的，
0: 对不对？
2: 对
0: 啊，我干点什么呢？
3: 你好。
0: 我得学习啊。
2: 是，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
0: 我做个军事家吧。
2: 您这难度都够大的
0: 啊，
2: 都做军事家了。
0: 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知道吗？
2: 您这手势我老觉得那么别扭。
0: 军人嘛，
2: 啊，
0: 军人嘛，
2: 军人哪有这个呀？
0: 哎，我学习
2: 啊，
0: 我买那些书，拿破仑打仗的事儿，对吗？
2: 这也学。
0: 希特勒打仗的事
2: 儿，哦，
0: 八年抗战的事儿，
2: 经典战役，
0: 这个我都得学啊，我得好好的学。
2: 学烙烧饼去得了，干嘛呢这？
0: 军事啊，
2: 翻书看。
0: 对呀，对呀，
2: 啊，
0: 翻看翻
2: 翻
0: 翻翻，
2: 没有翻。
0: 没有饭啊。
2: 哎，
0: 没有对的怎能不管饭呢？
2: 奔那饭去的呀。
0: 管饭呢，
2: 啊，
0: 对吗？我就是一个军事家了。
2: 啊，
0: 我一会儿买那绿的迪卡布做军装去。
2: 做军装去？
0: 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
2: 啊，
0: 看好看不好看呢。
2: 啊，好，
0: 是不是？
2: 嗯、
0: 一个崭新的军事家
2: 啊，对，
0: 不久啊，
2: 嗯，
0: 就出现在你们大家面前。
2: 这儿不是厕所啊，后边有
0: 荷包带松。
2: 好嘛，这军事家系紧点儿。
0: 太好了，
2: 嗯，
0: 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的。
2: 您呢？
0: 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堵住了。
2: 您打，
0: 薅着我领子，
2: 近身肉搏，
0: 来一大耳贴子，
2: 哼，
0: 打，翻他口袋，有烟吗？
2: 抽完这烟，恐怖分子就放了吧。
0: 你要拿人家就得给人放了。
2: 好嘛，您就为抽这根烟呐？
0: 我就喜欢那打火机。
2: 哎，谢谢。
0: 四方的，
2: 对对对对，
0: 电镀的，
2: 我不，
0: 这还响呢。
2: 我行行了，你甭弄这个了。
0: 美国出的，倍儿贵，好几百一个。
2: 美国的恐怖分子啊！
0: 啊，哪儿都行，甭管哪儿的吧。
2: 啊，
0: 我就得着了，我搁口袋里边。
2: 行了，您
0: 就来一个，我这啪，
2: 嗯，
0: 翻口袋啊，看
4: 有钱没有，
2: 嗯，
4: 都是我的，
2: 改劫道的了
4: 啊。
2: 军队嘛，
4: 军队翻人东西，知道吗？军队嘛，不给我就抽他，
2: 嗯，
4: 上面一拳，下面一脚，
2: 嗯，
4: 拿大花盆砸他脑袋，
2: 好，什么武器这都？
4: 打了他眼珠子上都红针，
2: 哎呦，太狠了，
4: 让他哭，
2: 嗯，
4: 把他冤死他就得了，
2: 嗯，
4: 没这么冤的。
2: 好，
4: 他爸爸叫杨乃武，他妈叫窦娥，
2: 好嘛，太冤了这位。
4: 我一天我能打100多个，
2: 啊，
4: 我就好些个打火机烟卷啊，
2: 哎呀，
4: 那个没开包的搁边上，
2: 嗯，
4: 我弄个小铺，卖呀，我告诉你们，
2: 您想点好东西好，
4: 对呀，
2: 啊，
4: 我要成立军队，
2: 成立军队，
4: 嘿，我找好些个那个没工作的，
2: 啊，
4: 小孩不上桥呢都来，
2: 啊，
4: 都是我的部队，
2: 不，
4: 买2匹绿布，
2: 啊，
4: 给他们都做军装，
2: 是，
4: 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你们这。买那绿胶鞋
2: 啊，
4: 跑起来快那个
2: 啊，
4: 都一人一双
2: 哦。
4: 我给他们训练军训，
2: 还军训
4: 站好了，
2: 嗯、啊，
4: 大个儿站头了，小个儿站后头，
2: 啊、小个儿站后头，那还看得见吗？那个，
4: 我乐意，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
2: 好嘛，您这习惯了这，这好的都买前头是吧？
4: 太好了，
2: 啊，
4: 我有自己的军队
2: 啊，好。
4: 我给我自己授衔，
2: 自己给自个儿授衔，
4: 我就以后国家管了，现在我就自个儿管嘛，
2: 啊，自个儿来，
4: 也让他们都喊我，
2: 哦，
4: 也别喊司令，也别喊将军，
2: 叫什么？
4: 喊老大，
2: 老大，
4: 我管他们叫小弟，
2: 啊，
4: 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
2: 这，啊、
4: 我在铜锣湾扛把子，以后就，
2: 别吓得我的，别，行了，别比了，
4: 我拿我那打火机点着了，
2: 啊，嗨，行行。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吧？这个，
4: 我就好好啊。
2: 什么？您这什么称呼啊？
4: 觉得将来我就是军事家
2: 啊
4: 啊！
2: 打枪啊！
4: 哦，
2: 会射。起来吧！哎嘿嘿，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手榴弹是这么上的，
4: 手榴弹吗？
2: 哪儿啊你这？
4: 我就
2: 手榴弹往上扔啊！掉下来不是炸自己吗？这个，
4: 对吧？向我开炮吧！
2: 啊，对，
4: 我向他开炮吧！
2: 那还想谁呀、
4: 啊？我就是个军人了。
2: 啊，
4: 谢谢各位。到那会儿，我跨马抡刀，骑着大马，
2: 还骑马，
4: 挎着我的军刀，
2: 啊，
4: 带着我的部队，啊，
2: 哦，
4: 带着我的军帽，啊。
2: 这玩意儿怪脏的，搁在那儿，你知道
4: 吗？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
2: 啊！
4: 谢谢大家，你们支持我，谢谢，
2: 谢谢他们支持，
4: 谢谢，你鼓励我吧，谢谢。
2: 行行了，走走吧，
4: 我会成功的，
2: 是，
4: 谢谢，
2: 去吧，
4: 啊
2: 啊
4: 啊！我买绿布去了。给你捎出一身吗？
2: 用不着，用不着。
4: 我的部队还缺个压寨夫人呢。
2: 算了，
4: 啊，
2: 什么部队呀、啊？这是。
4: 再见了，再见了，
2: 走吧。这位纯属云山雾罩，自己办军队，这都我这头回听说啊。甭管怎么着，
4: 云老师，我行啊。
2: 您干这个，
4: 我琢磨这军队给起照吗？
2: 您先问军队有照吗？
4: 非法的
2: 啊，
4: 军队都是非法的，
2: 没听说过。
4: 他们都没照，
2: 这没听说，人家不是照，
4: 怎么着没照？
2: 国家的那是，
4: 国家的。
2: 对了，
4: 我也姓郭呀、啊，
2: 郭家的呀，你以为德云社呢是怎么着？
4: 你看着。国家的，
2: 对了，
4: 私人不让弄是吧？
2: 不让，
4: 商量商量，
2: 甭商量，没商量
4: 啊，
2: 没有，
4: 没有，活该，干点别的吧，干点别的吧，行吗？
2: 你这干点别的、
4: 啊、不是为国效力
2: 啊，
4: 为人民服务。
2: 对、啊，
4: 我要当个文学家。
2: 都来了，
4: 嘿，这行啊，
2: 文学家，
4: 这不用算数
2: 啊，算数不行，
4: 不用算数是吗？
2: 嗯，
4: 我当个文学家，
2: 嗯，
4: 我大作家。
2: 哦，
4: 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
2: 您先说清楚了这字儿、
4: 啊，
2: 写字儿啊，
4: 我天天写字儿，
2: 写字儿，
4: 字儿。啊
2: 字儿
4: 字儿
2: 是
4: 字儿，俺这个嘴有毛病啊！
2: 我嘴有毛病，
4: 写什么？
2: 这么说，写字
4: 写字
2: 字
4: 啊，行，我写作呀，不久的将来大文学家。
2: 嗯，
4: 从今天晚上开始，
2: 不，
4: 我发誓了啊，
2: 嗯，
4: 我发誓，我今天要开始学习，
2: 学吧，
4: 从今天晚上开始
2: 啊，
4: 什么都不干了啊，什么都不干，就是写字，
2: 好，就练字，
4: 给你古典文学，
2: 行吗？
4: 没问题，
2: 练。
4: 我先写个水浒，
2: 这水浒不用您写，早有人写了。
4: 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水浒，
2: 那不是也水浒吗？
4: 我把三国跟水浒揉一块
2: 儿啊，那还能看呀、啊？那个
4: 那人不能看的。我写水浒
2: 啊，
4: 我写再写一个水泊梁山，再写一个水泊梁山的故事，
2: 嗯、啊，
4: 再写一个梁山好汉，再写一个。
2: 您写那么多名字管什么用
4: 啊？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啊。
2: 那这区别？
4: 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我最爱写，先写这个，先写这个，
2: 先写《金瓶梅》。
4: 来，
2: 啊，
4: 我写这，写完我改电视剧，
2: 电视剧，
4: 我50集，100集，
2: 100集，
4: 100集电视剧
2: 啊，
4: 50块钱一集，发财了。
2: 一集50块钱一集，
4: 那就发财了
2: 啊！
4: 啊，找剧组给钱，
2: 嚯，
4: 拿来给我数，
2: 嚯、啊，
4: 都是10块钱新的，
2: 哼，100的都没有。
4: 拿家去往炕上一扔，
2: 嗯、啊，
4: 给我媳妇挣钱，看见了吗？
2: 啊，
4: 挣钱了，
2: 哼，
4: 炒菜去，
2: 嗯、
4: 啊，看个电视，
2: 嗯、
4: 啊，我看新闻联播，哎，盛饭，哎，哇，太尖了啊！给我沏个汤，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
4: 咸了，
2: 还沏个汤。哎自己都不带做的，
4: 我开水沏汤喝
2: 啊，
4: 我就了不得了，我，
2: 嗯，
4: 我出门，我以后我买车
2: 啊，
4: 我骑车很快的
2: 啊，
4: 我玩命的蹬啊，我
2: 自行车啊，
4: 再也不怕费鞋了，我，
2: 哎，对，不走道，
4: 谁还愿意走着走了
2: 啊？
4: 有车了，我买车，我五环上先来一圈，
2: 好嘛，累吐了血吗？这不得。
4: 一回
2: 有
4: 钱了啊，买个军大衣穿，买新的，新军大衣穿，
2: 好，
4: 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
2: 就靠这么一军大衣了，
4: 哎，好了，
2: 嗯，
4: 我痛快了，
2: 好，
4: 谢谢大家，我们将来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
2: 又来了，
4: 谢谢大家，
2: 嗯，
4: 不久将来我就成了，
2: 嗯，
4: 谢谢你们大家支持我，
2: 谁支持？
4: 从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
2: 好，
4: 谢谢，
2: 嗯。行吧，走吧，走吧，
4: 啊，谢谢。
2: 一点正事儿没有，
4: 赶紧快去。
2: 什么毛病啊这？
4: 走了。就是这会儿便宜，又找我签字的吗？
2: 全想起来了。
4: 现在是5块钱一字啊。
2: 啊。
4: 以后成大文学家。
2: 啊。
4: 5块钱下不来了啊。
2: 现在也没人找。
4: 啊，
2: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4: 后悔去吧。
2: 走吧，
4: 后悔去吧。
2: 嗯。
4: 我今天回去，我先学我写我这名字。哎，
2: 你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这位，
4: 是
2: 胡说八道，满嘴胡天。哎，这人啊，一点正形没有，我瞧出来了。
4: 于老师
2: 啊，
4: 你看我行吗？
2: 我看你不行。
4: 你看不行，你干点什么去？
2: 啊，
4: 你们这行还缺人不缺？
2: 没不缺。
4: 你们行缺司令吗？
2: 我们这行要司令干嘛呀？
4: 你们缺文学家吗？
2: 没有。
4: 你们要科学家吗？
2: 没有，不要，
4: 都不要啊？
2: 都不要。
4: 你能送我张月票吗？
2: 干嘛？
4: 你们演出这月票给我一张？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尽量少来。让您
4: 讨厌，你太不拿我当回事儿了。
2: 怎么了？
4: 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
2: 您啊，
4: 我就跟你绝交了，我啊，我回家我要练功
2: 啊，
4: 我晚上开始，
2: 嗯、
4: 啊，我就开始消息了，我就、
2: 啊、现在天就晚了，黑了，
4: 活该，明儿就亮了
2: 啊！那您不是今天晚上开始吗？
4: 晚上是晚上
2: 啊，
4: 不定哪天晚上，
2: 去你的吧！
5: 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今晚开始》。相信我们的相声迷都知道，这个段子的原始版本来自马三立先生《10点钟开始》，旧活新说，郭德纲在其中加入了新包袱、新笑料，与时俱进，是一段非常不错的相声作品。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段子，希望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遭到了空前的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撤侨1918，北洋政府出兵海参崴。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面对日本政府的极力阻挠，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安，和百万俄国远东地区华侨的热切期盼，北洋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派出海陆军4000人进驻海参崴，开展护侨工作。海荣号巡洋舰抵达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捷克军团发动叛乱，远东局势于是更为紧张。捷克军团全称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本是协约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侨民们组织了志愿军部队，加入了俄法等协约国军队序列。而在东部前线与俄军对抗的德奥军队中，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也投奔了俄军。到二月革命爆发时，俄军中的捷克军团人数高达50000。十月革命后，列宁与德国单独媾和，这支捷克军团宣称将加入法军队伍，继续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新生的苏联政府为不激怒德奥，下令将该军团调往海参崴，并与该军团达成协议，抵达海参崴后即行缴械，然后从海参崴登船返回西欧。列宁此举一是为了避免刺激德奥，二是延缓捷克军团加入法军，三是由捷克军团搬运全套武器装备到远东，加强远东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但是这个愿望随即落空，捷克军团进入混战中的西伯利亚后，立即向布尔什维克开火，得到了各地白卫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大力支持，沿途接连推翻了并不稳固的苏维埃政权，到八月初已经占领了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刚刚泛红的西伯利亚又回归了一片白色。失算之后的列宁立即着手弥补，建立了红军东方面军，对捷克军团和白卫军展开攻击。白方逐渐不敌红方，开始步步向东撤退，而支持白方的协约国包括中国在内，开始积极地部署营救捷克军团的使命。毫无疑问，拯救捷克军团为协约国干预俄国内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中国出兵

0: 西伯利亚护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捷克军团事件令远东华侨的处境更为悲惨，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日军虽然数次前来赈济灾民，但却明确地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连购买赈济粮的资格都没有。同时，管理远东地区的白卫军高尔察克政府为了备战，积极搜刮民间财富，而华侨，尤其是略微富裕的华侨，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白俄政府不断地要求华侨换领居留票进行勒索，一卢布的居留票对华人却要收取10卢布。军警严厉盘查，无票和过期者将被罚款甚至监禁。华人离境只能携带500卢布现金，超额的一律没收。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白卫军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白俄政权之外，布尔什维克、日军等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强行兑换，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加上各种政权强行的征收高额税收，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的变成了无产阶级。更可怕的是，华侨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针对华人的烧杀淫掠不绝于耳。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的报告中形容，财产任便处置，生命随意蹂躏，数十万侨民生命日居釜底，千百万财产形若累卵。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出兵，出兵。此时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日、美、英、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外交交涉，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行动起来，筹划利用这一良机收回被沙俄强占的一些主权，包括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北洋政府的出兵要求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纳入所谓中日共同防敌的体系，中国只要提供基地和补给即可，日本军队将会协助保护华侨。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借机攫取在中国东北的更大利益。北洋政府并不示弱，虽然不能与日本人针锋相对，但还是实行了软对抗，将中国出兵的目的由护桥修改为了援助捷克军团为宗旨。这一理由得到了美国、法国的支持，美国甚至明确表示北洋政府应自行掌控中东铁路，日本也不便继续反对，但提出中国出兵的人数不必太多。外交斡旋结束后，北洋政府确定出兵西伯利亚。出兵的真正目的有二，一是未雨绸缪，保障包括黑龙江航权在内的中国主权，防止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列强达成任何损害中国的协议；二是护桥。8月2号到8号，日、美、英先后发表出兵宣言，正式对俄国内战实行武装干涉。日军的人数最多时高达72000人，美、英、意、法等国的军队分别达到了9000人、5800人、1400人和1200人。8月3号，已经在海参崴的海荣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被任命为代将，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8月22号，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人数达4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分6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到双城子、到绥芬河的撤侨通道。 中国军队的到来大涨了华侨的志气，驻俄部队不断地派出小分队，应华侨的要求，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的任务。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商团，领事馆悄悄地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增强自卫的能力。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中国外交官不畏艰险，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全程护送。仅1918年到1919年，就抢运出30000名被困的华工。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白俄，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有丝毫改变。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1919年的1月1号，他没收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之后，7月份再度刷新了这个记录，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没收。谢苗诺夫丝毫不顾友邦情谊，排华暴行是愈演愈烈，干脆宣布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没收华侨的所有财产，禁止华侨居住。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可忍孰不可忍，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在外交抗议的同时，他们并没有龟缩在顾全大局的乌龟壳里，而是勇敢地抗击，向赶来骚扰的友邦白卫军开火。同时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利、双城子、海兰炮等地，武装护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为对抗谢苗诺夫的军队，在黑龙江督军鲍多清的多次催促下，北洋政府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境外出兵计划草案，计划在俄境的大乌里、格林穆斯克、赤塔、大乌金子、伊尔库茨克等地驻兵，但最终未能实施。这其中最大的一起摩擦事件就是所谓的庙街事件。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以及日军，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北洋政府出兵入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力竭、力随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了东北，扩建极黑江防舰队。这是一支吃水很浅的江上舰队，却必须从海路赶往东北。为此由海上运输舰静安号拖带护送，舰队由静安舰舰长甘连来指挥，在1919年9月上旬到达庙街，进入黑龙江。静安舰南下返航，把舰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江亨号炮艇的艇长陈世英。中国收回三江的航权，这自然是俄国人和日本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舰队需要在黑龙江封冻前赶往极黑江防舰队的司令部哈尔滨，但行到西伯利亚大铁路桥附近，遭到白卫军和日本军队炮火阻挠，不许西下，因此舰队被迫停泊在庙街。随后黑龙江封冻，舰队只能在此等待开春。此时的庙街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平日里 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名华侨横征暴敛，双方的矛盾极深。10月份，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遭到了陈世英的拒绝。不久，红军攻入庙街，白卫军撤离，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了日本领事馆内，但因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克。这支红军部队的纪律不错，对华侨并未骚扰，因此当他们拜访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陈世英及各艇的指挥官们经过会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江横舰的一门鞭炮、利川舰的一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就这么借给了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地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余人。第二年春天，江面解冻，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日军卷土重来之后，发现了惨案现场，并通过炮弹的弹壳获得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恼羞成怒，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推卸得一干二净，一面积极地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双方相持数月，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之下，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而日军也无奈地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地更名为了陈继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曾在日苏两国就庙街事件谈判时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除了庙街事件之外，北洋政府在中东铁路的问题上也利用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的有利机会有所作为。1917年的12月，哈尔滨中东铁路路区发生了布尔什维克暴动，在俄方请求下，北洋政府派兵干预，解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部分收回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与监督权，为撤侨工作及不久之后的出兵提供了保障。1919年的8月，北洋政府宣布在哈尔滨正式成立警察总局，从俄国人手中收回了大部分警权。协约国进行共同干涉期间，中东铁路被纳入国际共管，但实际上主要由中国进行管理。1920年，协约国陆续从俄国撤兵，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局面即将结束。由原沙俄政府任命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为了对抗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政权，公开发布告示，宣称由他负责中东铁路范围内俄民之国家统治权。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立即向霍尔瓦特发出严厉警告，中东铁路完全属于中国领土，绝不容有第二国实行其统治权。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双方展开10余次的谈判，中方工人开始全面罢工。当霍尔瓦特计划调动俄国护路军镇压罢工工人时，鲍贵卿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俄军俄警的武装必须一律解除。霍尔瓦特试图反抗，但鲍贵卿迅速派出军队强行解除了俄国护路军及哈尔滨市俄国军警的所有武装。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依靠武力收回国家主权。此外，北洋政府还开展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废止中俄蒙协议，出兵外蒙。1919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几乎成功地回归中国，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与苏联地方政府在1920年5月签署新的布局通商协定。 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的条约。1920年9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1921年8月，中俄伊犁条约第四次十年届满，因无俄方政府可谈判修约，1922年1月，以大总统令方式宣布废止俄商陆路减免税特权。一个仍然羸弱但却不断崛起的中国新形象正出现在世人面前。随着协约国军队的陆续撤离，北洋政府也宣布从俄国境内撤兵，中国历史上首次武装护侨撤侨告一段落。苏联政府发布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攫取在华特权，这曾经被讴歌为苏联的伟大情谊，而实际上其所宣布放弃的特权大多已经被北洋政府在此期间实际收回，苏联即使不放弃也无法实际的行使。民国著名学者曾友豪在《中俄协定给予中国之利害》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知道中国从中苏谈判所得的利益并不一定是苏俄高兴给的，其实苏俄简直没有供给这些利益的能力。譬如前俄帝国和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自民国6年俄国帝制灭亡后已不再为中国承认，纵使这一次苏俄政府不肯放弃前俄帝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苏俄也没有法子使中国承认。果然新生的苏联那动听的主义之歌只是其在国际孤立四面楚歌状态下的缓兵之计和合纵连横之策，而实际上脚跟尚未站稳时，远东苏维埃政权就悍然宣布中东铁路界区为苏联领土。1921年初，海兰炮、伯利等地再度发生排华事件，应侨胞要求，北洋政府在6月份再度派军舰江亨赴黑河，历捷驻三江口，历绥历川赴伯利，专备保护侨民之用。但是这似乎成了北洋政府护侨的绝响。在列强尤其是日苏两大强邻的操纵下，本该专注于国家建设的中国却被深深卷入了争权夺利的内乱之中，城头变换大王旗，华侨再度成为被遗忘的弃民。护侨之兴衰恰恰验证了《左传》中的箴言，国之兴也，视民如商，视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视其祸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听景逸说，我也怕的就是这个。端府说，
3: 景兄还说要去追寻。
2: 依我说呀，他既然存了去志，这寻回来也未必相安。况且不是我得罪的话，李府上的境况也不好，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饭，他富人家坐在家里也做不来什么事儿。我说，这倒也说的是，这一传扬出去，寻得着寻不着还不晓得，先要闹得通国皆知了。景逸一句话也不答，看他那样子很是局促不安。我向端府使个眼色，起身告辞。端府说，哎，你还到哪里去啊？我就回去。
3: 我们学学上海人，到茶馆里吃碗早茶吧。
2: 左右没事儿，走走也好。又约景逸，景逸推故不去，我便同端府走了出来。端府说，
3: 我昨夜回来啊，他不久也回来了，那脸上现了一种惊惶之色，不住的唉声叹气。
2: 我未曾动问他，今天一早他就来和我说地府逃走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呢？我说，我也筹算过来，我们既然沾了手，万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弄他个水落石出才好。只怕他已经成了交，那边已经叫他接了客，那就不成话了。端府说，此刻无踪无影的，往哪里去访寻呢？只得破了脸追问景逸。
3: 景逸这等行为，就是同他破脸也不为过，不过事情未曾访明，似乎太早些，我们最好是先在外面访着了，再和他讲理。
2: 外面从何访起呢？昨天的宝富虽然嘴硬，那行色甚是慌张，我们再到他那里问去，
3: 也是一法。
2: 于是同走到那妓院里。那宝富正在那里扫地呢，见了我们便丢下扫帚。
4: 哟，两位好早啊，不知又有什么事儿啊？
2: 还是来寻离家媳妇儿， 昨天请两位在各房里搜，两位又不搜，怎么今天又来问我呀？在上海开妓院的又不是我一家，怎见得便在我这里呀？我听了不觉大怒，把桌子一拍，姓黎的已经明白告诉了我，说他亲自把地妇送到你这里的，你还敢赖？你再不交出来，我也不和你讲，只到新衙门里一告，等老爷和你要，看你有几个指头挨攒子。宝富闻了这话才低头不语。你到底把人藏在哪里？
4: 你这委实不知道啊，不干我事。
2: 姓黎的亲身送他来，你怎么委说不知？你果然把他藏过了，我们不和你要人，那姓黎的也不答应。
4: 那是王大嫂送来的，我看了不对，他便带回去了，哪里是什么姓黎的送来。
2: 什么王大嫂？是个什么人啊？
4: 是专门做媒人的。
2: 他住在什么地方？你引我去问他。
4: 他住在广东街，你两位自去找他便是。
2: 我这里有事儿呢。
4: 你好糊涂啊，你引了我们去便脱了你的干系，不然我只向你要人。

0: 饱腹无奈，只得起身引了我们到广东街，指了门口便要先回去。哎，这个不行，我们不认得他，要你先去和他说。饱腹只得先行一步进去，我等也跟着进去。只见里面一个浓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妇人，穿着一件黑下部小衣，两袖勒得高高的，连胳膊肘子也露了出来，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那裤子也勒高露膝，坐在一张矮脚小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里扇着取凉。
1: 大嫂，秋菊在你这里吗？
0: 我暗问端府，秋菊是谁啊？端府说，就是他弟父的名字。我不觉暗暗称奇，此时不暇细问，只听得那王大嫂说，
1: 不是在你家里吗？怎么问起我来了？你又带了这两位来做什么？
0: 宝富涨红了脸，
1: 不是你带了他出来，怎么说在我家呀？
0: 王大嫂站起来，
1: 哎，天在头上啊，你平白的含血喷人，自己做事不机密，却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
0: 宝富也大声说，
1: 都是你带了这个不吉利克死老公的货来带累我，我明明看见那个货头不对，当时还了你的，怎么凭空赖起来呀？
0: 王大嫂丢下破芭蕉扇，口里嚷说，
1: 哎呦天杀的，你自己胆小和黎二少交易不成，我们当场走开，好好的一个秋菊在你房里，怎么平白的赖起我来呀？我同你拼了命和你到那十王殿里请阎王爷判这是非。
0: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面嚷着，早一头撞到宝富怀里去。宝富连忙用手推开，也嚷着说，
1: 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他两个同你一起出来，你不看见吗？
0: 我听他两个对骂的话里有音，就劝住说，
2: 你两个且不要闹，这个不是拼命的事儿。昨夜怎么他两个一同出来，你且告诉了我，我自有主意，可不要遮三瞒四的，说得明白，找出人来，你们也好拖累。
0: 王大嫂说，
1: 哎呀，你两位啊不厌繁琐，等我慢慢的讲来。
0: 又指着端府，
1: 这位王先生，我认得你，只怕你不认得我，我时常到黎家去，总见你的。前天黎二少来说，三少死了，要把秋菊卖掉做盘费，到天津寻黎老爷，越快越好。我说这卖人的事儿要等有人买才好讲的呀，哪里性急的来啊？他说妓院里是随时可以买人的，我还对他说恐怕不妥当，秋菊虽是丫头出身，然而却是你们黎公馆的少奶奶呀，卖到那里去须不好听，怕与你们老爷做官的面子有碍。他说秋菊何尝算什么少奶奶，三少在日并不曾和他圆房，只有老姨太太在时叫他一声媳妇儿。老太太虽然叫过他两声啊，后来问的他做丫头的名叫秋菊，就把他叫着玩儿，后来就叫开了。何家人等啊，哪个当他是少奶奶的，今日卖他只当卖丫头。他说的这么斩截，我才答应了他。
0: 又指着宝富说，
1: 我素知啊这个阿七妈要添个姑娘，就来和他说了。昨天早起啊，我就领着秋菊到他家去看，到了晚上呢，我又带了黎二少去等他们当面讲价。黎二少要他150元，阿七妈只还他80，还是我从中说和，说当日娶他的时候也是我的原媒，是100元彩礼，此刻就照100元的价吧。两家呢都依允了，器具也写好了，只欠未曾交银。忽然他家姑娘来说啊，有两个包探在楼上，要阿七妈去问话。我也吃了一惊，跟着到楼上去，在门外偷看，见你两位说话，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此刻出头邀了包探来，这件事儿沾不得手。等问完了话，阿七妈也不敢买了，我也不敢做钟了，当时大家分散，我便回来，他两个往哪里去了我可不晓得。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问端府说，难道回去了？端府说，段未回去，我和他同居，统共只有两楼两底的地方，我便占了一底，回去了岂有不知之理啊？那莫非景逸把他藏过了？然而这种事儿，正经人是不肯带他藏的，藏到哪里去呢？端府猛然醒悟，哎，不错，他有一个咸水妹相好，和我去做过的，不定藏在那里。如此我们去寻来。此刻不过十点钟，到那些地方太早啊。那我们只说有要紧事找景逸，怕什么？说罢，端府领了路，一同去。好的，就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像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逸有没有来。咸水妹说，
1: 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吗？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
0: 他发了什么财？
1: 他的兄弟死了，八口皮箱里的金珠首饰、细软衣服，怕不都是他的吗？这不是发了财了？
0: 我见这情形不像是同他藏着人的样子，便和端府起身出来。端府说，
2: 哎呀，这可没处寻了，
0: 我们散了吧，慢慢再想法子。我们正要分手，我猛然想起那个什么王大嫂说过，当日娶的时候也是她的袁枚，她自然知道那秋菊的旧主人的了，或者她逃回旧主人处也未可知。何不去找那王大嫂，叫她领到她旧主人处一问呢？当下对端府说了这个主意，端府也说不错，于是又回到广东街找着了王大嫂，告知来意。王大嫂也不推辞，便领了我们走到靖远街，从一家后门进去，门口贴了菜宅两个字。王大嫂一进门便叫着问说，
1: 蔡嫂啊，你家秋菊有回来吗？
0: 我等跟着进去，只见屋内安着一铺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桌子，这边放着两张竹物，地下趴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广东的风炉以及砂锅瓦罐等纵横满地。原来这家人家只住的一间破屋，真是寝于斯食于斯的了。我暗想，这等人家也养着丫头，也算是一件奇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站起来应说，
1: 哎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王大嫂啊。那两位是谁呀？是来寻你们秋菊的。我搬到这里来，他还不曾来过，只怕他还没有知道呢。要找他有什么事儿啊？何不到离家去？昨天我听见说他男人死了，不知是不是。有什么不是啊？此刻只怕尸也化了呢。哎，这个孩子好命苦啊，我很悔当初不曾打听明白，把他嫁了个摊子，谁知他摊子也守不住。那这两位怎么忽然找起他来呀？
0: 一面说，一面把孩子抱到床上，一面又端了竹屋子过来让座。王大嫂便把前情后节详细说了出来。蔡嫂不胜错愕，那黎二少枉了是个读书人呢，
1: 怎么做了这种禽兽事儿啊？无论他出身微贱，总是明媒正娶的，是他的弟妇，怎么又卖到妓院里去？纵使不遇见这两位君子仗义出头，我知道了也是要和他讲理的，有他的礼书婚帖在这里，我虽然受过他100元彩礼，我办的陪嫁也用了70-80，我是当女儿嫁的。不信你到他家去查那婚帖，我们写的是义女，不是什么丫头。就是丫头，这卖粮为娼，我告到官司去，怕输了他。你也不是个人，怎么平白的就和他干这个丧心的事儿？ 须知这事儿若成了，被我知道，连您也不得了。你四个儿子死剩了一个，还不快点带他积点德，反去做这种孽？照你这种行径，只怕连死剩那个小儿子还保不住呢。
0: 一席话说得王大嫂哑口无言，我不禁暗暗称奇，不料这闭门闺斗中有这等明理女子，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此刻幸得侍卫办成，也不必埋怨了，先要找出人来要紧。蔡嫂流着泪，
1: 那孩子笨得很，不定被人拐了，不但负了两位君子的圣心，也枉了我抚养他一场啊。
0: 又对王大嫂说，
1: 他在青云里旧居时曾拜了同居的张婶婶做干娘，他昨夜不敢回夫家去，一定找我，我又搬了，张婶婶一定留住了他。然而为什么今天还不送他来我这儿呢？要就到他那里去看看，那里没有就绝望了。
0: 说着不住的拭泪。我说，那既然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去走走。蔡嫂站起来，
1: 恕我走路不便，不能奉陪了，还是王大嫂领路去吧。两位君子做了这个好事，恭候万代。
0: 说着居然呜呜地哭起来，嘴里叫着苦命的孩子。我同端府走了出来，王大嫂也跟着。我对端府说，这位蔡嫂很明白，不料小户人家里面有这种人才。端府说，哎，不知道他的男人是做什么的。王大嫂说，是一个废人，文不文武不武，穷得没饭吃，还穿着一件长衫，说什么不要失了斯文体统，两句书只怕也不曾读通，所以教了一年馆只得两个学生，第二年连一个也不来了，此刻穷得了不得，在三元宫里面测字呢。我对端府说，其父如此，其夫可知，回来倒可以找他谈谈，看是什么样的人。端府说，且等把这件正经事办妥了再讲，只是最可笑的是，这件事我始终不曾开一句口，是我闹起来的，却累了你。
2: 这是什么话？这种不平之事，我是赴汤蹈火都要做的。我虽不认得黎希全，然而先君认得洪府，我同他便是世交，岂有世交的妻子被辱也不救之理？成你一片热心支照我，把这个枚举分给我做，我还感激你呢。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像你便好，不拘哪里的话都能说，
0: 学两句话还不容易吗？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
1: 嘿，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
0: 并不奇怪，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说成孤字，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便一定读成粗字，磨字一定读成模音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
1: 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不知广东话又是怎样？
0: 上海音是五个韵混了六余七余，广东音却是六余七余混了四毫，
2: 那兜刀两个字是同音的，这就可以类推了。
0: 那么道度也同音了？
1: 自然。
0: 道度如何呢？也同音。
1: 哦，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
0: 一面说着话，不觉到了青云里，王大嫂认准了门口，推门进去，我们站在她身后，只见门里面一个肥胖妇人翻身就跑了进去，还听得咯噔咯噔的楼梯响。
1: 哎，秋菊，你的救星恩人到了，跑什么？
0: 我心中一喜悦，好了，找着了。就跟着王大嫂进去，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做针纸，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着扇， 见了人来便站起来。
1: 什么风吹得王大嫂到啊？
4: 哎呀，不要说起了，我为了秋菊把腿都跑断了。
1: 哎呀，却没有一些好处。张婶婶，你叫他下来吧。
0: 那怎么秋菊会跑到我这里来呀？
1: 你不要乱说。好张婶婶呢，你不要瞒我，我已经看见他了。
0: 听见说你做媒把他卖了到妓院里去。
1: 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呀？你要秋菊还是问你自己？
4: 你还说这个呢，我几乎受了大累了。
0: 说罢便把如此长短的说了一遍，张婶婶才欢喜。
1: 哦，原来如此呀。
4: 哎，秋菊昨夜慌慌张张的跑了来，说又说的不甚明白，只说有两个包探要捉他家二少。
1: 这两位想是包探了？
4: 啊，这一位是他同居的王先生，那一位是包探。
0: 我听了不觉哈哈大笑，
1: 好奇怪啊，原来你们只当我是包探呢。
0: 王大嫂呆了脸，
4: 哟，你不是包探？
1: 我是从南京来的，是黎二少的朋友，怎么是包探呢？
4: 你既然和他是朋友，为什么又这样害他呀？
1: 不必多说了，叫了秋菊下来吧。
0: 张婶婶便走到堂屋门口，仰着脸叫了两声，只听得上面答说，我们大丫头同她到隔壁李家去了。原来秋菊一眼瞥见了王大嫂，只道是妓院里来寻她，忽然又见她身后站着我和端府两个，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又怕是景逸央了端府拿她回去，一发慌了便跑到楼上，楼上同居的便叫自己丫头悄悄地陪她到隔壁去躲躲。张婶婶叫小丫头去叫了回来，那楼上的大丫头自上楼去了。只见那秋菊生的肿胖脸儿，两条线缝般的眼，一把黄头发，腰圆背厚，臀耸肩横，不觉心中暗笑，这种人怎么能卖到妓院里去，真是无奇不有的了。又想这副尊容怎么配叫秋菊？这秋菊两个字何等清秀。我们家的春兰相貌甚是姣好，我姐姐还说她不配叫春兰呢。这个人的尊范倒可以叫做冬瓜。 想到这里几乎要笑出来。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

李三通听说侄女李三娘在这户县柴家庄起了兵了，哎呀，李三通啊，心中真佩服这侄女啊！你别看小丫头片子年岁不大，呵，做起事来呀，那比大老爷们还不含糊啊！我呀，投奔我这侄女去不？想投奔呢，也不好投奔，到处都是官兵啊，所以李三通啊，左躲右藏。费了好大劲，这才呀辗转来到户县，就找到柴家庄啊。那李神通也带来一二百人呢。开始柴家庄这里人呢，还以为李神通也是官兵呢，严阵以待。最后一看呢，哎呦，这不神通老爷吗？这才把李神通让到柴家庄啊。李神通一瞅，哎，怎么迎接我的都是小丫鬟骗子呀？我这三娘跑哪去了？听他叔叔来了，为何不出门迎接呢？啊，哎呦，李三娘手下那有几个丫鬟头啊，赶紧过来，叔爷爷，您先别这么大声，先进庄，您先喝口水。三娘子她不在，不在，跑哪去了？您先别着急，先进来，这里人多眼杂。哦，好好好，先进庄，就这么到这庄里了。先给这李神通倒了碗水，真渴了，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碗。这三娘跑哪去了呀？啊，让他过来，我呀好几天没见他了，怪想他呢。哎呦，你知道我为了找他历经千难万险呢。好家伙，现在大隋朝啊，你别看房子塌了，架子不倒，呵，抓捕我们呢，那比打那反贼还厉害呢。哎呀，这，哎，我说三娘子到底跑哪去了啊？赶紧给我找找去。叔爷爷，娘子啊，今天她不在，干嘛去了？这些人呢，你看我，我看你，李神通不傻呀，这里头有事儿，给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说。李神通，你别看呢，孬包将，但越孬包将啊，这脾气越大，一瞪眼，一立眉，这丫鬟不敢得罪他呀。那反正也是三娘子的亲叔叔啊，那有什么话不能说呀？一家人呢，平常三娘子对这个叔叔可好了。我家三娘子啊，去首阳山招呼山上的两位山大王去了。哦，到首阳山上去了。带多少人呢？一人没带。什么？一人没带，他自己去了啊？哎，他怎么那么大胆子？这是人家叫他去的，人家叫他去的。到底怎么回事？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哎，是这么回事。这丫鬟们呢，就把事情经过给李神通讲说一遍呢。哎呦，李神通一听啊，啪啪啪拍的那条机啊，啪啪作响啊。三娘啊，三娘，你这胆子忒大了呀，就你们这姐几个呀，胆子第一大的就是你，第二大的是二郎，那个三郎傻乎乎的，他是傻大胆，这二郎跟着三娘，这俩人人精，怎么有时候也犯傻呀？另外还有你们怎么不拦着？叔爷爷，你也知道三娘那脾气谁能拦着呀？娘子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呀。那你们也得派兵跟着，他不让跟呢。走多长时间了？哎呦，走了得有一个时辰了吧？一个时辰你们就在家待着呀。这我们跟他呀也约好了，如果天黑不回来，我们这才发兵去首阳山上去要人呢。啊，天黑他娘的黄花菜都凉了，你们呢真是不把你们家娘子放在眼里呀！啊，要你们何用啊？山贼，你们能相信山贼吗？他们身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的主啊！三娘那么好看，跑到一伙大老爷们山贼那里，那能有个好吗？你们赶紧给我集合所有队伍！叔爷爷，你要干嘛？干嘛？兵发首阳山，把三娘给。

0: 我要回来。首阳山上贼人如果识时务的话，赶快投降还子罢了。如果他们不投降，还在那挟持住三娘，我们呢立刻攻山。不就这一座首阳山呢？我用手这么一挥，你们使劲给我攻，非得把这首阳山给我踏平不可。
1: 哎呦，叔爷爷，
0: 娘子她走的时候可不这么吩咐的，现在我说了算。你家娘子现在有危险呢，你们这一群小娘们，你们懂个什么呀？你们啊，哪知道世上凶险呢，还在这里傻等呢。快，为了你家娘子性命，听我的没错，赶紧的整合队伍。那李神通很有威望啊，这么一喊一吓唬，哎呦，这些丫鬟婆子们也心中发颤呢，本来就担心娘子的安全呢，现在一看，那我们现在去，现在就去，马上发兵。哎哎，快快快点起来马。娘子军赶紧的集合，其他的义军庄丁也都集合起来了。就在这柴家庄留了100人呐。这李神通的主意，聊那么多干嘛呀？咱们现在目的是去救三娘，没有三娘，有这么多人全都是酒囊饭袋呢，那根本不灵用，就留100人在此镇守就行了，其余等人赶紧随我够奔首阳山啊，杀呀！干什么就杀呀？他不管那一套吧，要救他的侄女啊，带领这1000多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风驰电掣是赶到首阳山的。这个时候李三娘拜山呢，也就是有1个多时辰吧，人家那边刚刚讲好了，什么条件都谈完了，双方相谈甚欢，都准备下山了都。结果呢，李神通打来了。那人家李仲文、向善志能不怀疑吗？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李三娘你把我们给耍了呀？所以当李三娘一看是李神通，哎呦，这一切都明白了。就这事儿啊，也就是我这神通书你能够给我坏了啊，但一点辙也没有啊。李三娘啊，向着李仲文、向善志歉意的一抱拳，两位啊，不好意思，这位不是别人呐，乃是我的叔叔，好多天不见了，原来我们一直在长安呢，由于我们起事从长安各自分散，这可能啊他找到柴家庄了，认为我不再担心我的安全，这才调来兵马，哎，闹成了误会呀。三娘在这里给两位债主赔礼了。说着呀，李三娘是一躬到地呀。这本来李仲文、向善志已经服了李三娘了，确实这事儿是个小插曲，一看李三娘如此大礼，这俩人呢也有点手足无措了。三娘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李三娘啊怕两人不相信啊，两位债主啊，我呢把我这神通书给叫过来，然后给你们见面，一切就清楚了。就见李三娘啊站起身来，一转身冲着李神通一招手，我神通书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呢？大张旗鼓的啊，我这里跟两位债主什么都已经谈好了，两位债主乐意带着全山的好汉跟我们将打一处，兵合一家，你这又带枪又带刀的，被两位债主给误会了，还以为你过来要与之争斗呢，你这不是砸我的锅吗？你看李三娘啊当着两位债主的面说话非常直，他知道啊，对这种绿林英雄啊，你别掖着藏着，你就得照直崩，直接当面说出来，人家这才不怀疑。另外李三娘也了解自己这位神通叔的性格，知道对这个人呢也不用绕着弯，直接怼他，直接葛他，直接逗他，就这位啊没个正形，你别看四郎当岁了， 这人呢跟老小孩差不多少，跟我们这晚辈呀天天的打成一气，为老不尊的一个人呢。所以呢，李三娘平常没少训这李神童啊，包括李世民都经常训他。就这位啊，一点不往心里去，要么孬包浆啊，他有他的坏处也有他的好处啊。李神童一听，我三娘，你是不是被这俩人给挟持住了啊？在那里说胡话呢？我告诉你，别害怕，叔叔领兵带队就是来救你来了。你要是被人给挟持住了，你向我挤挤眼儿。呵，感情啊，这挤眼儿是从他那来的。李三娘这个气呀，看看李仲文、向善志，看见没？误会不误会？他认为呀，我被你们俩挟持住了，担心我的生命安全，这才发兵来救我呀。哎呀，我这叔叔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我神童叔啊，你别在那胡说八道。你没看吗？两位寨主待我如同上宾一般呐。我现在双手自由啊，谁让你擅自调动我的兵马的啊？别说我没被人家两位寨主挟持，就算我被人家两位寨主挟持了，你调来兵马，这不是逼着人要杀我吗？哎呀，李三娘这么一说呀，李神通一拍脑袋，嘿，还真就是这个道理。嘿啊，那我明白了。我说山上两位寨主，你们提条件吧，要多少钱我给你们多少钱，要什么条件我全部答应，只要你现在把我侄女放了，不要伤害于他。嗨，李三娘给气的呀，我神通叔啊，你是没听明白是怎么的呀？我现在人身自由，没有被人挟持，你给我过来啊。不是，还让我过去？我过去人家再把我给抓了，那咱爷俩一个也跑不了。你过来吧，你多那么多废话干嘛呀？干一下吧，快点。还有这样当侄女的啊？敢让叔叔这个下马，还要我投入虎口，你下马不下马？不下马呀，我是芍药芙蓉啊。这芍药芙蓉啊，是李三娘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副将，也是娘子军当中的头领，也是两员女将啊。啊，再把我这神通书给我押来。喂，啊啊，就把芍药芙蓉一看，是我们押着叔爷爷啊，谁让你们听他的话了啊？我没告诉你们吗？除非是我，任何人无权调动你们，你们只认我的将令。谁让今天跟随我这神通书了，这还了得呀？你们知道你们犯了最大的军规了吗？要是按照军规，你们得军法处置啊，我得要你们的脑袋。现在给你们一个立功的机会，把那乱调兵马的神通书给我从马上拉下来，押过来。哎，听到没有？哎，是。那军令如山倒啊！芍药芙蓉赶紧的来到李神通马前。叔爷，您是下马呀，还是让我俩拉你呀？嗯，李神通，你怎么着？你们还敢以小犯上啊？还要拉我呀？我非得不下马，不下马，不下马，不下马，你下来不？这俩女子啊，哪管这个呀？那都得听三娘子的。过来一把就把李神通由打马上拽起来了。哎，慢点，慢点，我下马还不行吗？好家伙，这娘子军够厉害的呀，六亲不认呢。叔爷，赶紧的，我家娘子让你上前。他是把我要送到虎口，你上前吧。你这俩姑娘推着李神通就往着寨门这边推呀。哎呀，李神通说，我自己会走，别推了，别推了。哎呀，我说三娘啊，你真六亲不认啊。我说这没套头吧。神通叔啊，你身为大将，难道就不敢单刀赴会吗？嘿，哎，我没你胆子大。行啊，我就信你这一次。你们两个人呢，不许给我这个耍花枪啊。我老人家纵横天下好多年，我告诉你，

0: 好家伙，这位说着话呀，自己都没底气呀。李仲文、向山这一看啊，闹了半天，这老李家也不都是英雄豪杰呀，也有这大活宝啊。你看这李神通啊，还真有意思。这俩人呢，也放松警惕了。就这么着，李神通被推到众人面前呢。李三娘非常大方，给李仲文、向山志介绍：“两位寨主啊，这位就是我的叔叔，李神通。”哎呀，怎么直呼我的名讳呀？啊，你的名讳呀不算什么，这是我叔叔，从小啊就带着我。嘿，我们爷俩最铁了，可不是吗？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坑叔啊。我说这两位就是首阳山的两位寨主，这位花面虎李仲文李寨主，这位四眼蛇向善志向寨主，现在呢人家已然答应加入咱的义军了。你看看，你把我的这些兵马全给调来，差一点让人家误会呀。真的真的呀。嘿，李神通一条大拇哥罢了。嘿嘿，三娘啊，哎呀，你果然有一套啊，单刀赴会就能把这俩寨主给降服住。哎，李三娘赶紧一摆手：“叔叔慎言慎言，是人家给我面子，人家想给咱们联合。”哎呦，李仲文、向善之一看确实是个误会，这俩人呢彻底放心了，赶紧说：“哪里哪里，我们确实对三娘子是心服口服。”哎，服就对了，我们老李家呀谁都服他，就连我哥哥都服这个闺女啊，不然的话他在晋阳起兵，这闺女就是不去晋阳，说了不在这户县一带拉起一干队伍，他是绝不回去见他爹呀。你说有志气没志气呀？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先把首阳山这支队伍拉来了，太好了呀。哎呀，李三娘说：“怎么办？现在把我的军队也拉来了，我那柴家庄你留了多少人呢？”“没留多少，柴家庄那有什么呀，我也就是留下100人呢。我全拉来了，为了救你嘛。”啊，李三娘说：“神通叔啊，你这事做的呀，我告诉你，这就是最后一次啊，以后你少动我的军队，否则我跟你不客气。”你看怎么这说翻脸就翻脸呢？芍药芙蓉在在，快把所有军队给我拉回柴家庄，驻守在那里，没有我的首令，任何人不得调动。再有今天这一样的事情，我要尔等的人头，听到没有？快回去。哎呦，把两个人给吓坏了呀，赶紧带着队伍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李神通一看这多好，就剩下自己所带的那100多人了，其他人呢全都跟随俩丫鬟跑了。回算了，怎么呢，既然是侄女没危险，回去就回去吧。李三娘狠狠地瞪他一眼呢。哎呦，李仲文、向善志一看，哎呀，这是一场误会，一场误会呀。既然神通将军也来到我们首阳山了，能不能山中一叙呀？人家李三娘有些话还没说完呢，都被这李神通给搅和了。神通叔啊，你是回柴家庄啊，还是跟随我也到山寨去一趟啊？我告诉你，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你进得来未必人家俩寨主放你回去。哇，这一下子呀，李仲文、向山志俩人也全乐了。这嗨，我这人呢胆子也肥呀，啊，我一看这两位寨主就是好样的英雄好汉呢，人家不会对我咋地呢。我这100来人也一起进山吧。好啊，一起进来。就这么着，李神通也进山了。李三娘跟着李仲文、向山志重新回到聚义大厅。李神通啊也舔脸进来了。哎呀，这地方太破烂了，少废话，别多言。好，不说话。哎呀，我们老李家的娘们啊就是厉害，少废话。不吭声了。好家伙，就这当初的被侄女啊给训得一愣一愣的。 只得往那一坐。这时啊，李三娘这才跟李仲文、向善志商讨下一步的事情啊，比如说呀，怎么把这军队合编呢？怎么让他们吃饱饭呢？发多少钱呢？怎么改服装号坎啊？等等等等。最后全谈完了，李三娘告诉李仲文、向善志，这么着，我立刻派人呢到柴家庄转运一些粮草，你们呢还留兵在这首阳山，这个险要所在先暂时不要放弃，我呢会派人过来指导你们在山上练兵，一切粮草用度由我来承担。哎呀，李仲文、向善志连连拱手，多谢三娘子。那接下来三娘子你有何打算呢？李三娘说了，我接下来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要打下户县。但是户县呢兵多将广，毕竟挨着长安城啊，那殷世师给这户县拨了不少兵马，所以呢要想打户县，首先得壮大我的力量啊，起码来说我得壮大到5000余人，这才有能力去攻打户县，能够壮大到10000人，就有可能能打下户县，如果能壮大到30000人，咱们是一定能拿下户县。所以呢反过头，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赶紧在短时期内聚集人马呀。那三娘子，您现在手上有多少人马？李三娘说，实不相瞒，我现在手上啊有2000兵马，2000兵马加上我们山上的1000兵马，满打满算也不过3000多兵马呀。是啊，那与我们的目标还相距甚远，所以还得招募啊。光招募这玩意儿一时半会儿也招募不了那么多兵啊。哦，那仲文，依你所见有何良策呢？你看李三娘现在再叫李仲文、向善志啊，就叫得亲切了，哎，叫仲文、叫善志了。李仲文一笑，三娘子啊，那何不效仿我这首阳山故事呢？哎，你再去兼并其他的义军，这样以来不就省事了吗？李三娘说，还有哪地方义军我还可以去联合呢？嘿嘿，三娘子啊，离此地不远还有一处兵马，我觉得你不妨前去招抚。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评书机。
0: 花面虎李仲文对三娘子说了，说您呐，想要短时间内聚集义兵，那就得效仿啊我们这首阳山故事。你看我这里1000多人，您只要过来一招抚，哎，我觉得呀可以和您合作，这样一来呢，我这1000人就给您了，这不就壮大了您的力量了吗？如果说您要招这1000人，那您得招好几天呢，啊，能不能招来招不来还不好说呢。现在天下义军四起呀，大道边小的沿儿，说不好听的话，不是匪就是盗啊。您找我这样的，多兼并几个，那不就迅速的壮大您的实力了吗？李三娘说话是如此啊，我也研究了周围一些像首阳山的义军，但是接下来向谁先下手呢？我给三娘子推荐2个目标。哦，李三娘一看行啊，一张嘴推荐就2个目标，哪2个呀？这2个目标啊跟我都有关系。这第一个目标，那你要是能够把他给招服了，那可以说呀打这户县就不成问题了。哦，这是哪支力量啊？这支力量啊可能三娘子您也听说了，就驻扎在现在的丝竹园呢，这里的义军有数万之众，不知道是有3万还是4万，反正不少啊。在这里有2位大寨主，一位乃是西域的胡人，也是个山贼呀，姓何，叫何攀人，人送外号叫金毛狮子。为什么叫金毛狮子呢？他本身是胡人呢，这头发跟咱们中原人不一样，不是黑的，是一头金黄金黄的打着卷的头发，连胡子也是如此，所以呢给他送个外号叫金毛狮子。原来这何攀人呢乃是一名胡商，这经商做古的，结果呢忍受不了隋朝官府对他的苛捐杂税呀，把他给欺负苦了。后来呢人家振臂一呼，人家也有钱呢，结果陆陆续续这么多年聚集数万部众啊，驻扎在丝竹园，自称总管，他叫大总管，其实啊我们都管他叫大寨主。另外呢前些年又来一个人，这个人乃是隋朝当年有名的战将史万岁的弟弟，叫做史万宝，人送外号叫长安大侠。那可以说呀武艺出众啊，掌中一口陆陆大宝剑，压盖天下武林呢。据说呀这位史万宝当年呢也帮着大隋，大隋朝靠山王杨林大摆一字长蛇绝命阵，要困死瓦岗寨，就这位长安大侠史万宝就被请过去镇守蛇心呢。结果后来呢也不知道为啥，这蛇心先给破了，史万宝也被那杨玄感扣了一顶倒卖蛇心大阵的帽子。史万宝在大隋那里得到通缉呀，史万宝待不住了，就天下到处流浪啊，流浪来流浪去，就流浪到丝竹园，碰到了金毛狮子何攀人。闹了半天呢，这个何攀人跟史万宝的哥哥史万岁哎关系莫逆，当年呢

哇，把哥哥说成秋师吏，这是记录错误的。这史书有的时候也有错误，因为这秋师秋行泽他的墓碑哎已经发掘出来了，人家墓志铭上面就明确的写着叫秋师，他弟弟叫秋敬，你看哥俩都是一个字儿。那如果说他叫秋师吏，他弟弟是不是得叫秋敬吏呀，或者秋敬什么呀，也得俩字啊。但他兄弟是一个字，那做哥哥的也是一个字，秋师字行泽，他兄弟秋敬字行公。说是兄弟俩，其实他们是同父异母。这秋师是家里的嫡长子，但是秋行公呢，那就是他父亲秋和跟小妾所生。也就是说呀，秋行公是庶出，是庶子。那在宗法时代呀，庶子就没有权利继承家业，别说继承家业了，连父母死去，这丧事庶子呢都得听嫡长子的，嫡子他来办理。所以后来这兄弟俩就为了争抢埋葬母亲发生争执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啊。人家哥俩出身隋朝将门世家呀，他爷爷也就是祖父乃是西魏镇东将军叫邱寿，他的父亲乃是隋朝冀州刺史叫邱和。这个冀州啊，那不是河北那个冀，在哪呢？其实啊，就离现在这户县呢、扶风啊、眉县呢不远，就是武功。邱和就生下这两个儿子，一嫡一庶。那这兄弟俩都了不得，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啊。尤其是弟弟邱行恭，这人自幼孔武有力，善于骑射呀。兄弟俩一看，这大隋王朝完了，天下反王四起，整个江山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啊。邱行恭就跟哥哥邱行泽俩人一商议，乱世出英雄啊，他们拉杆子，咱们呢也闹独立吧，咱们啊，然后再找明主。说他们自己不想称王称霸，他们觉得自己没那能耐，咱先拉出一支队伍，守住一块地盘，看看哪位未来可以成为天下的新天子，能够成为新的明君。咱呢就拉着队伍把咱这地盘一献，咱也做一个开国元勋。说兄弟俩两个人心中有没有异象者呀？有。他们就觉得呀，纵览天下未来有可能成事的那只有唐公李渊呐。人家李渊要背景有背景，要身世有身世，要实力有实力，要个人魅力还有个人魅力。如果唐公能够举旗造反呐，哎呦，打到长安这一带，我们哥俩就能够抓住时机，干脆投奔唐公啊。所以人家哥俩心中有这么一个目标，但是呢，李渊迟迟不挑一旗，这哥俩也着急呀，人家就开始酝酿自己的地盘了，于是呢，就占领了眉城。眉城这地方也算人家老家呀，就召集了一部分乡勇，就占据了此地呀。人家俩也没说挑起反旗，也没有闹出那么大动静，就是这一片人家呢搞开自治了。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扶风城的扶风太守。这扶风太守姓窦啊，叫窦金窦之推。一看这还了得呀，这扶风就在眉城北边啊，眉城直接的威胁着扶风啊。那窦金能够让他哥俩在这里自治吗？于是兴大兵前来讨伐呀。邱行泽邱行恭就带着手下1000来人吧，据守孤城啊，打退了窦金好几次进攻。但最终啊，人家人马众多呀，那毕竟是朝廷兵马，
秋。

若是弟兄顾此失彼，城池都被人家给围了，可谓堪堪废命啊。邱氏弟兄原来跟着花面虎李仲文、四眼蛇向善志有些关系，曾经啊也联络过，说咱们是不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但李仲文、向善志觉得这哥俩呀跟自己差不多少，都一千来人，联合什么呀，没有说拒绝，也没有说融合在一起，反正彼此呢就那么打哈哈吧，但是呢也成朋友了。邱氏兄弟一看眼瞅着没成不保，赶快派人闯出重围，到首阳山给这李仲文、向善志求救。李仲文、向善志一看这个平常关系也不错，虽然原来没结同盟吧，但是人家现在危难之时能想着自己，向自己求援，如果自己不发救兵，眼睁睁看着没成被扶风刺史窦金给拿下来，弄不巧回头就得对付我们了。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地方呗，但是呢唇亡齿寒呢，所以呢李仲文、向善志决心呢救援没成，那不是一朝一夕呀，赶紧在这首阳山整顿人马，这自己还挨着饿呢，得挑选一些能打仗的，不能打仗的还得留守首阳山，所以呢在这里就耽搁了一两日啊。就这么一耽搁一两日啊，哎，战况突然间发生扭转了。怎么扭转了呢？扶风太守窦金领着兵去打这梅城，没想到啊他的扶风被人给偷袭了呀。咱说了，当时啊大道边小道沿都是起义的义军呢，突然间也不知道由打哪里来了一伙子贼呀。哎呦，这伙子贼兵啊人多势众啊，像蝗虫似的呜扑向扶风郡呢。有人赶紧给扶风太守窦金送信儿，把扶风太守吓一跳啊啊啊！奴贼有多少兵马？什么叫奴贼呀？这个奴贼呀，是古时统治者对贼寇仇敌的那么一个戾词，就是一个污蔑性的代名词，叫奴贼。这奴贼有多少兵马？哎呦，我们看了看呢，无边无厌呐，打听了一下，估摸着得20000余众啊！我的妈呀，把这窦金给吓的呀！20000余众啊，这从哪来的呀？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据打听啊，里面有一些穷苦百姓，也有一些山贼草寇，还有一些打败的兵痞，总之啊，乱七八糟的一群乌合之众啊。但别看是乌合之众，人家人多呀，领头的奴贼首领叫做威震天蒋茂，这人才狠呢，胯下马，手中金钉狼牙棒，哎呦，有万夫不挡之勇啊，正在攻打咱们扶风城的北门呢。哎呦，窦金一看呢，我呀不打没成了，再打没成老家被人给抄了呀，先把这奴贼给平灭了再说，来呀，撤兵回救扶风。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带领军队啊是回救扶风城啊，刚刚有打扶风城南门进去，呜，这扶风城就被这股贼兵给围困起来了。贼兵首领威震天蒋茂，好家伙，一匹大青马呀，这蒋茂跟一个没毛大狗熊差不多少啊，啊，噔噔噔噔的往秤上一腰啊，得有个400多斤呢，手里拿着金钉狼牙棒，在这城下舞动啊，把这窦金吓坏了。幸亏回援及时啊，不然的话被人一挡，我就回不来了。快，快组织守城！蒋茂指挥攻城，窦金呢指挥守城。这些的官匪就在这里僵持焦灼下来了。
就这贼军呢，打着扶风城，一打数月呀，这数月没把扶风城打下来，把窦金给吓得够呛。但是呢，还是没丢扶风城啊。但是再看这伙贼军，有点盯不住了。怎么呢？粮食吃光了，这贼军也没什么根据地，就想拿下扶风城当个根据地。但是呢，打了数月，这城没下来，要么说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这不像是打长安呐、打洛阳啊，一打好几个月，那有情可原。小小一座扶风城，居然打数月未克，粮食慢慢的短缺了，乌合之众就这样啊。如果说打胜仗了，叫喊着嗷嗷的往前冲；一旦是打了败仗，没了希望了，这些人呢，慢慢慢慢就渐渐离散了。今天走俩，明天走仨，反正是这两万人马，没过几天走了得有三四千人呢。那走的人去哪呢？这个地方没粮食，你去别的地方也没粮食。要是有粮食吃，就不会抛家离业了，背井离乡了，还得找有粮的地方啊。哪有粮呢？哎，有人就说了，梅城有个邱氏弟兄，人家那里呀、有粮食，看看邱氏弟兄招人不招。于是有些这贼军之人就纷纷的来到了梅城，就问邱兴泽、邱兴公。邱兴泽、邱兴公一看，哈，哎呀，这是天助我也呀！眼瞅着被这窦坚把我们灭了，没想到啊，这些贼救了我们了。哦，你们饿了，好啊，只要是肯归顺我们的，都给粮食吃。不过未来啊，要给我俩卖命，当我们的部族，你们可愿意？愿意。怎么给谁当兵不是当啊？当兵吃粮，有粮食那就行啊。哎，这邱行公他们呢，没想到因祸得福，没几天得到那些贼军1000多人呐、加上原来邱行公他自己的1000多人，现在在梅城有2000多兵马。那梅城是人家老邱家老家呀，这里粮食比较多，养这么1000多人不成问题呀。那么现在贼军仍然在围着扶风打，邱行公他哥俩在这里坐山观虎斗，就等待着时机，也不敢轻举妄动。三娘子一听，哎呦，当时眼前一亮，这个消息太好了呀，这个形势对我们是大大有利呀。走，咱们去梅城走一趟，这一次我要一箭三雕，把这梅城奴贼以及扶风郡所有兵马全部纳入我的麾下。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信。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好。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5: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3: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3: 你好清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29。中央气象台台风巴威将于今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吉林13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发改委紧急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后应急恢复。

部追加1亿元，支持广西灾后应急恢复。央视曝光家电测评造假链条，镜头盲区暗箱操作抹黑竞品，测评结果早已内定。云南富源一水泥罐车与一小轿车会车时发生侧翻，致轿车内6人死亡。WPS 宣布改善 C 盘占用、清理入口不清晰等情况，正式版7月底推送。日本三大车商在华新车销量集体下滑，丰田同比下降17.1%，日产降15%，本田降34.7%。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中国女排6胜6负积19分，排名第9收官。但作为总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自动晋级，将在1/4决赛对阵同名的美国队。世界杯半决赛对阵图出炉，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樊振东、吴磊将搭档谭俊、张璐共同解说世界杯决赛。世界杯考虑扩至64支球队，国际足联主席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美日非英澳加德意利等国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发表声明驳斥。美意周三轮互袭，伊朗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恢复另行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的防汛工作。北京时间12日，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日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北京时间12日，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3日至19日在长沙进行，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当地时间12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英国站 Worlds SSP 组别第2回合，张雪机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10名。此前一天的首回合比赛中，德比斯位列第8。当地时间12日，以色列执政联盟宣布，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将于今年10月27日举行。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日，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的景区景点早夜市停业。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2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2日20时至13日20时，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了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的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日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浙江椒江柏枝带水文站浙江台州12日13时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了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近日，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的一个大队消防员，叫梁焕。他回应说，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近期不少人陷入 AI 智能荐股骗局，有人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跟着 AI 预测买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人民锐评，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防范这类骗局其实还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反复提醒的三查三不并不复杂，也很实用，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该立刻拉响警报。北京中考成绩以及分数段人数统计已公布，7月13日至17日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吉林13日至15日，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日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会陆续恢复开行。北京时间7点57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1: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